或者是超城蛋挞。今天呢，跟大家猜到的东西，我觉得也是横跨了几十年啊，两代人不同的小朋友小的时候要穿的鞋。您看这第一张图当中的这个，我觉得把它称之为是精美的手工艺品啊，更为合适。它不单单是一个双鞋，而是非遗文化。图一当中的这个非常可爱的鞋，你乍一看挺抽象的，但是你仔细看呢，颜色鲜艳，而且挺好看的。同时要做好这个东西，那可手上得有点功夫。很多朋友都来留言了，回忆起了自己小的时候，家里面尤其是爷爷奶奶，当时姥姥啊，然后给自己做的图一当中的这个鞋，一些珍藏的记忆。说这东西我们家好几双呢，小的时候我来穿，留了好几双，现在啊我儿子也在穿。比如说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他说图一是代表着中华传承，意寓着孩儿虎头虎脑茁壮成长。爆辣蛋炒饭说到了，哟，图一这个鞋，我以为是你在形容说是小的时候80、90后穿的鞋，我以为是回力的那个小白鞋、白球鞋呢啊，那个其实也有年头了，那个好像也是当年很多90后上学时候的标配啊，但是我们今天的图一当中的这个鞋年代还要更久一些啊，更具有传统的韵味。他说这个鞋可不好做，我们家现在还留着孩子奶奶给我们家老大做的这个鞋呢，小的还没有食指长的小鞋子，越小啊这个要求做工要求难度越高越大。还有朋友说图一当中这鞋一看虎头虎脑的，我们家也有，现在没几个人会做了，也没有人穿了。是现在好像家里面更多的这样的鞋是属于收藏啊，或者说是珍藏起来。你要说这鞋穿到脚上，其实看着也挺好看的，虎虎生风的感觉哈。还有人说老一辈的手艺真是太有年代感了，太敬佩了，说我们这一代人啊学都很难学会了。现在做的这东西跟手工艺品似的，以前孩子是真穿，现在呢也留着，说我妈妈给我做的这个鞋做的就不如我奶奶给我做的好看。说我妈妈是跟着她婆婆学的，然后呢她还要再做，为什么呢？要做给未来的我的孩子来去穿。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对于晚辈的一种寄托，一种祝福。图二呢其实就显得有点科技范儿了，图二这鞋一看乍一看是一鞋，但是你看这仔细看这鞋底下还有装置呢，神秘的开关一打开，这个鞋它就不单单是一双鞋了啊！你穿上它之后呢，小朋友能够走得特别快，而且特别轻松，好像是有了助力一般。哎，这图二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呢也可以来去发送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去发送四个字早安奶茶，你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就可以弹出一个链接，点击这个进入到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两张图片了，留下您的答案，留下您的回忆吧。时间来到了8:04，我们也陪您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农业农村部10号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今年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截至今年9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发布《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

15、17，我国将会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等。每年呢，将会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员。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10号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偶然捡拾文物并且倒卖等行为。全国铁路10号18点起实行了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10号，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进入到主体施工阶段。再来关注到的是多地城市的新规。10月9号呢，兰州市城管明确表示，如果有随地吐痰、包括便溺等行为，或面临1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此前呢，广东东莞就明确，从9月1号起，对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等行为，最高可罚款1000元。广东汕头也将会实施类似的新规。再来看航天方面的消息。10月10号凌晨3点27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随后呢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送入到预定轨道。文体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10号，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10号，中国队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击败了日本队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夺得了 WTT 中国大满贯女双冠军。昨天，中国球员郑钦文是以2-0战胜了比利时球员梅尔滕斯，首次闯入了中网女单的决赛，也刷新了他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战绩。当地时间9号，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北美院线。8点08分，为您送上这个周末的早安心语：做好具体的事儿，就是最大的底气。迷茫的时候，不追问远方，只专注当下，把悬空的思绪落到具体的小事儿上，人心就会安定下来，脚步就会扎实起来。有毛可依，便不惧风浪；有事可做，便不会慌张。与您共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 天冷了，各位家长呢，每天早上其实送孩子的时候，也要给家里的宝贝、家里的孩子啊，裹得严严实实的。今天呢，我们就是在早安奶茶留言帖互动帖里面要猜到的两张图片当中的东西，就是跟孩子的穿戴有关的一个东西。欢迎您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然后呢，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在这个留言帖里面呢，您今天可以看到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呢，我觉得横跨了几十年吧。然后呢，尤其是图一啊，应该是咱们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作的一个代表之作。这个东西呢，很多的小朋友啊，应该说现在的大朋友，在小的时候是小朋友的时候都穿过。爷爷奶奶那会儿，姥姥姥爷，其实家里的老人呢，一般都会这种做这种传统的这种东西。可能爷爷姥爷给你做的是什么呢？打陀螺，而奶奶和姥姥给你做的什么呢？就是这种比较实穿的东西，做图衣里面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做起来你乍一看挺抽象的，但是想要把它做成，做的惟妙惟肖，做的颜色配比，包括它各方面，穿戴都很合适。需要很高的手工艺的技术。刚才有很多朋友都开始看到这个图一之后啊，满满的回忆啊。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说图一，我小的时候我奶奶经常做这种鞋，然后呢她干嘛呢？拿到市集上去卖。如果能够做到，做完之后能够拿到外面去卖的话，说明做的这个东西已经达到了手工艺品的级别了啊，就不光是自己家里面自己做自己穿了，说明做得非常的精美，而且说明您奶奶对自己的手艺很有自信的。尾号是0562这位朋友，他说图一，哎，这个鞋啊，像我们小的时候啊，谁没穿过这种鞋呢？哎，但是奇怪的是呢，这种鞋长得基本都一模一样。说第二个鞋有意思了，第二个鞋跟第一个那就完全是不太一样的外形。第二个鞋呢，是有着现代的小朋友们喜欢穿的运动鞋板鞋的外观，但是你仔细看内有玄机，它的这个脚底板上有东西，有装置。哎，这装置一出来，这小朋友穿这鞋就不光是走了，这走路飞快，而且还特别省劲儿。小朋友们这两年我觉得还是身边有人会玩这种鞋的啊，它是一种

还能有别的玩法，就是不知道结不结实，所以我一直没有敢买。尾号是5986这位朋友，他说图一，80后谁没有穿过这种鞋呢？我们家应该还有一双，以前都是自己家里人纯手工制作而成的。新哥说了，哎呦，我们家这俩孩子都是对门的奶奶给做的这个鞋，太有印象了，奶奶欣赏。

鞋里面。您家有这个鞋吗？看一看这个图片吧，是不是这里面也有当年您小时候的回忆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早安奶茶。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省内的一组信息。首先呢，关注到的是河北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为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那我省除了张家口、秦皇岛之外，其他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均在30度左右。河北午后暖洋洋啊，石家庄多云转阴，温度在14到28度。雄安新区呢晴转多云，16到27度。北京多云转阴，14到26度。再来关注其他的方面的消息。近日呢，中广核北方中心项目在雄安新区启动区落地。通过市场化的疏解，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央企在雄安布局北方中心，打造了中广核在新能源领域创新发展的中枢大脑。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止到10月8号，全省的秋粮收获超4800万亩，占总种植面积的76%，其中玉米收获超40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7%，衡水、邢台、邯郸等5市收获已超90%，石家庄目前已超80%。关注身边活动，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10月24号闭幕，历时9天。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有多部作品荣获了第35届飞天奖、第29届星光奖，其中电视剧《浴血荣光》荣获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关注人物，近日的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闭幕日呢，13岁的河北小将于子迪当选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放到世界坐标当中，这份荣誉更有分量。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游泳当中，游出了2分06秒10的成绩，这也是该项目的历史第2号成绩，仅比世界纪录慢了0.40秒。招聘消息，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职业技术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10月31号的9点到12点在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北院广场启幕。活动呢将会组织400家用人单位与2027届的高校毕业生以及往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行现场面对面洽谈。出游消息，来关注一下即日起到2026年的12月31号，石家庄赵州桥景区夜游免费开放。最近的秦皇岛、张家口还有承德等多地的景区已经陆续发布了闭园公告，出门游玩前呢，务必先看一看官方微信平台的消息，别扑空了。景区发布闭园公告呢，也是因为现在秋冬季来临，然后呢，我省的尤其是北部啊，很多的城市现在都已经准备要提前供暖，或者说现在气温呢到了晚上已经进入到零下了啊，天是越来越冷了。所以这两天呢，其实大部分的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已经把秋冬保暖一次性的囤好了，提前来储存温暖。因为我们的主持人新源在本周呢去到了浙江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挑选到了保暖的刚需产品好物，并且带来了2场直播，邀请听众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远程把关。那如果说您没有赶上直播也没关系，直接我们来问一问吧，新源有什么必买的款式吗？我们接下来呢，共同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11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赶往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来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保暖套装。当时呢，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反馈说，去年就买了草本出色，确实是很好穿，还有听友直接啊闭眼就下单了5、6套。那这次呢，溯源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总裁的特批价格，绝对让您买的物超所值。比如说爆款抱抱暖绒衣，真的是啊软软糯糯的，摸一摸都觉得爱不释手，更别说

把它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向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素源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两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块钱，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百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 30D 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素源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素源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
1: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0: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0: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好了，8: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节目当中，我是麦迪，各位周末早上好。这个时间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关于短剧的一些消息啊。最近您看短剧了吗？您现在有看短剧的习惯吗？甚至说您现在是否痴迷于短剧难以自拔呢？现如今啊，这短剧太让人上头了，尤其是什么呢， AI 短剧那更让人上头。无论是城市地铁还是老家地头，埋头刷剧的人是遍地开发啊。甚至说同一个屋檐下，60多岁的奶奶盯着家庭伦理剧抹眼泪，8岁的小孙子闹着要看 AI 动画动物人。网友木兰最近和很多的00后同龄人同样深陷其中，他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就说到自己现在啊，关于沉浸就是沉迷在于 AI 短剧当中的苦恼。他呀说自己深陷其中，短剧当中几秒钟一个反转的情节拉满了爽感，但是放下手机好似感觉自己只剩一片更大的空虚，明知该挣脱偏偏戒不掉的这种拉扯成为了大家的共同常态。莫兰表示，我只好一边愧疚一边沉迷。他说1个小时啊，自己可以背几十个英语单词，也能刷完一整季的 AI 短剧。正在备战考研的木兰呢， 挺崩溃的。他说明明自己拿起手机刚想打开的是学习软件，结果呢一不小心就打开了红果这样的 AI 的短剧 APP， 等他回过神来一个下午已经过去了。他曾经一个月狠心卸载过五次短剧 APP， 但是过段时间还是会忍不住重新下载。你说这短剧为什么就让人戒不掉呢？首先我们说短剧啊，它确实是更适合咱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速度更快啊，爽剧感更强，同时呢更碎片化。这样的观看方式有一点时间你就可以看一下，有一点时间你就可以看一集。很多人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去看长剧或者看一部很长的电影的，这个是确实是的，时间不允许。那么短剧就成为了大家放松的一种手段。其次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以为我一个月卸载五次都卸载不了，这是我自控能力太差。但是心理学研究揭示了这背后的真相， AI 短剧 AI 慢剧使用的是一种心理机制，什么呢？爽点随时出现，你不知道这一集主人公能不能翻盘，反转什么时候能够落地。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我们的大脑会疯狂地分泌多巴胺，远比固定节奏的长剧更容易让人上瘾。那么现如今呢，随着 AI 短剧热度飙升，监管也在同步的跟进，相关管理办法也会落地实施，将 AI 微短剧纳入到备案管理，在娱乐创新和公共健康之间寻找到新的平衡。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9: 合家欢电影《过家家》推广曲，一首为遗忘者而写的歌，却让记得的人听到了爱最坚韧的回响。特别推荐理由：张韶涵嗓音里清澈温暖的治愈感。张韶涵，亲爱的陌生人。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8:4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各位啊，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猜题、答题、留言互动。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今天呢，我们要猜到的这个内容呢是非常有回忆感的，因为两张图片啊。你乍一看，尤其是图一，你如果没有穿过的朋友或没有见过的朋友，你会有点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因为图一这个东西呢，你说它要是像一双鞋，你这么说也行，但是你乍一看你会觉得有点抽象，它不太像是一双鞋。图一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非常精美的手工艺品，我愿意把它称之为啊手工艺品，是一日咱们中国传统民间非遗的一种手作。而图一也唤醒了很多70、80、90后的童年回忆，说自己小的时候就穿过自己姥姥、自己奶奶给自己手工缝制的这个东西，而且呢，说当年的这个手工艺品还留到了现在，好几双都是保存的崭新的，还没有舍得穿，准备要给自己的孩子来去穿，代代传承啊，承载了中国老一辈、先辈啊对于后辈、晚辈的这种疼爱、这种关心以及这种美好的祈愿和期盼。那么图二呢，这张图片您一看就非常具有这种现代的感觉了，它是一双布灵布灵的很漂亮的运动板鞋，小朋友们很喜欢穿的啊，一双童鞋。但是这鞋呢，买过的家长知道为什么孩子吵吵希望现在家长给孩子买这个呢，因为他不光穿这鞋能走路，他还能玩。这鞋底下有一开关，您仔细看，开关一打开，他这鞋底下这开关啊，就能帮助孩子不光走了，孩子能够出溜着往前滑了啊，走路更快了，它可以充当一种运动的工具。尾号是7207这位朋友说了，哎呀，图二啊，我闺女天天吵吵让我给她买，说同学之间都有，课间有的孩子在楼道里就玩这个，我觉得还挺危险的。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第一图一，我们家大宝小的时候，村里的奶奶还给他做了这个呢。
9: 尾号是9255这位朋友说到了，图一这东西真是纯手工制作的，现在景区有一些卖的这种东西都不是纯手工的了啊，你能看出来纯手工的做得更加的逼真啊，也更加的精细一些。说现在很多人呢都已经不会做这个了，

20856说图一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才能穿，就是每年只能穿一件儿，过年的时候穿上一双崭新的就特别的喜庆。说我妈妈也是制作这种鞋子的高手啊。一张图片承载了大家满满的回忆，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持续的来给我们留言互动，猜图片当中的这个物件，同时呢关于图一当中的这个老物件也可以说一说您的记忆，您对于它有哪些画面现在还印象深刻的，欢迎您可以来留言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

0: 8:50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节目。那么这两天大家起床之后，尤其是出门早的朋友，会感觉到一早一晚的气温很低。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的温度，石家庄今天早晨6点最高温只有10度左右啊，所以温度还是挺冷的。这两天我们大部分朋友呢，都把保暖一次性的囤好了，提前储备温暖。因为主持人星源在本周去到了杭州，给大家挑选了保暖的刚需，并且带来了两场直播，邀请听众朋友一起远程把关。如果您没有赶上直播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接下来再来听一听星源有什么好的推荐，有什么必买款吗？接下来我们共同听一听星源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赶往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来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保暖套装。当时呢，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反馈说，去年就买了草本出色，确实是很好穿。还有听友直接啊闭眼就下单了5-6套。那这次呢，溯源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总裁的特批价格，绝对让您买的物超所值。比如说爆款抱抱暖绒衣，真的是啊软软糯糯的，摸一摸都觉得爱不释手，更别说把它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像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

0: 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素源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两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元，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百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30D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样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素源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素源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也谢谢新源的分享。8:54，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48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48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

0: 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10月9号，雄安新区首家 OT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在启动区正式启用。同样是在10月9号，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10号，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10号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笔记》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偶然捡拾文物并倒卖等行为。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呢运动员312人，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是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以上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来，先首先呢，来更正一下刚刚啊播这个资讯播的不是很精准，再来一遍。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10号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偶然捡拾文物并倒卖等行为。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楚生。荒岛电台啊，假期的节奏多轻松快乐。您为什么喜欢假期呢？是因为假期里您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去寻找生命的质感，对吗？始终生命的质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有朋友看过一部电影叫《托斯卡纳艳阳下》，里面的老妇人们会在市集上买到新鲜的罗勒叶，然后呢就高兴的就哼着小调，然后就把那个番茄切开的时候，那个番茄汁流出的那个汁水，他们就把它当作红宝石来欣赏。其实呢，生命的质感真的不止在假期里，生命的质感在于您的状态，在于您真的很热爱那些不容易被察觉的日常细节当中。您说对吗？继续周深要带来这首《小美满》，这首歌有不小心唱到了您的状态吗？

0: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5: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张惠妹，我最亲爱的，有一个不太健康的习惯叫什么？叫穷思竭虑，就是说会反复的回味一件事，比如说那个不太看好你的领导，那个不太友好的客户，那个错过了的订单，那个没有将心比心对待自己的人等等吧。反复回味不愉快的事情，就会让你在这个事情上不断的内耗自己。如果一个人被数落了几句，然后呢就反复回味了一年，经常想，经常回味，你说那个人不就被数落了一年吗？有些大事儿坚决不能忘，有些事情吧，就让它过去，翻过那一篇，迎接更美好的日子，你说呢？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

情绪教育应该是从小就开始的，就是让孩子要知道，我们的心灵呢，就是一片浩瀚的海洋，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在游泳，每一条鱼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们要成为大海，而不能总盯着某条鱼发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雨生，大海。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见春雨，像伯牙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秋天真的是音乐人们创作的黄金期。某年的九月份，许巍带着父母在庐山小住了十几天。有一天呢，他和他的父母喝茶的时候，看见一只蝴蝶停在了桌子上。就是这样的情景，成为歌曲直接的创作灵感的来源。歌词当中，归乡的旅程也是隐喻着游子对亲情纽带的追寻，记录着许巍和父母情感和解的心路历程。歌曲呢，也唱出了游子对家人的思念和相聚的温暖。这首歌就是《喜悦》。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这两天呢，很多朋友也在关注着河北音乐广播的草本出色的这样一个活动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新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赶往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来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保暖套装。当时呢，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反馈说，去年就买了草本出色，确实是很好穿。还有听友直接啊闭眼就下单了5-6套。那这次呢，素源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总裁的特批价格，绝对让您买的物超所值。比如说爆款抱抱暖绒衣，真的是啊软软糯糯的，摸一摸都觉得爱不释手，更别说把它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向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

0: 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素源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两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块钱。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百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30D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素源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素源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徐怀钰，妙妙妙。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器，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1: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4: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周华健《难念的经》。当生活遇到难念的经，或者是处在一个特别需要努力的阶段，如果这个时候有朋友突然在这个阶段感受到了快乐，会不会让他觉得有点内疚？就像是可能马上要面临大考的孩子们，突然有那么一刻的轻松，那么一刻的惬意，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怎么可以浪费时间去感受快乐？我真是不应该啊。或者有朋友觉得今天应该去挣钱呢，自己却舒服地躺着晒太阳，晒太阳真舒服，可却突然觉得有点内疚。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名词叫内疚式快乐，就是一边享受着快乐，一边觉得自己不应该。哎，有的时候呢，一个人能够纯粹的享受快乐，

那也是一种能力啊。您可以吗？叶倩文，潇洒走一回，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

0: 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近日，中广核北方中心项目在雄安新区启动区落地，通过市场化疏解，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央企在雄安布局北方中心，打造中广核在新能源领域创新发展的中枢大脑。近日，在冀中装备集团石煤机公司，一台台七米多长的智能掘进机正在组装。该公司研制出了河北省重点领域首台重大技术装备产品，成为目前大型煤矿青睐的高端产品。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近日，新疆班第尔蓝湖水位升至最高水位线，迎来一年当中最美时段。澄清的湖面和巍峨山体相映，绘就了一幅壮阔秀美的高原画卷。当地时间9号，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北美院线。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是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以上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雕刻。

是王宇仲和王源一起带来的城北的花。城北的花开了几个冬夏，城南的你还好吗？很多时候人和人的关系只有一次。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马迪南山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特别年轻的时候，他为了给你买一束玫瑰花，花光了所有的钱，步行几公里才回到学校，你觉得很感动，觉得爱情就是这个模样。后来你们毕业了，每次吃虾的时候他都会一个一个的剥给你，你觉得这就是爱情。结婚之后呢，你们一起协力照顾宝宝，从来不会觉得照顾孩子是某个人他的事。年纪大一些的时候呢，有个头疼脑热的，你看得出来他看到你不舒服，满眼的心疼，你知道自己选对人了。感情呢，其实就是一种维系，一种不断的肯定和确认的过程，对吧？在听过老狼的模范情书之后，梁静茹带来这首《思路》。

多少姑娘在等待能让自己像梁静茹思路当中的女主角一样坚定地去爱的那个男人出现，但真的我们都容易被幽默自信优雅的男士吸引，但也许那个看到你总是手足无措局局促促的追求者，才可能特别是容易是真爱，毕竟被牵动了情绪的人才特别容易变得紧张，对吗？潘玮柏，我不怕。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2023年，麦莉选择在出轨的前夫生日前一天发行这首歌，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空前的热度。歌曲采样了火星哥的冠单 When I Was Your Man。据说前夫曾将这首歌送给麦莉，而这首歌就是麦莉的复仇曲 ，Miley Cyrus。Flowers. We were good.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赶往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来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保暖套装。当时呢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反馈说，去年就买了草本出色，确实是很好穿。还有听友直接啊闭眼就下单了5-6套。那这次呢，溯源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总裁的特批价格，绝对让您买的物超所值。比如说爆款抱抱暖绒衣，真的是啊软软糯糯的，摸一摸都觉得爱不释手，更别说把它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向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溯源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2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元。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100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 30D 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样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溯源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溯源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这两天呢，很多的朋友呢都把保暖一次性的囤好了，因为主持人心源呢在本周去到了杭州，给大家挑选保暖刚需，并带来两场直播，邀请听众们也是远程把关。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窦靖童要带来这首《烟花》。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反复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3: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3: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5: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1: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公元1079年，当苏东坡在黄州写下《赤壁赋》的时候，可能很难预料近千年之后的中华大地有一位后生正宛如他诗中所写，仿佛呢好像和世俗保持着并不密切的联络，也不想被世人所定义，只是专注地做着他热爱的音乐。

小柯上学的时候吃过谭咏麟的醋，因为他很欣赏的一个女孩子特别喜欢谭咏麟，知己知彼嘛，他就开始听这个男人的歌，听了很多很多，于是爱上了这个男人的歌。后来他和这位昔日的情敌见过四次面，有一次呢是在他们的录音棚，这个男人唱了小柯写给他的《最爱笑的人》。人的缘分呢，谁知道呢？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10月24号闭幕，届时9天。石家庄市职业技术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10月31号9点到12点在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北苑广场启幕。全国铁路10号18点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发布褪黑素、辅酶 Q10 等4项保健食品原料国家标准。昨天，中国球员郑钦文是以2-0战胜比利时球员梅尔滕斯，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刷新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战绩。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是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以上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

浪人情歌。伍佰呢一点都不英俊，但是他很帅，对吧？伍佰是纵情抒怀的浪子，迷人又洒脱。这一类型的歌手，您还能想到谁？盖周延算吗？听听这首《北京北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古人太酷了！
8: 来人，剥取他的贵妃服饰，打入冷宫。
9: 经常当妃子经常看古装剧的我们，一定看到过妃子被打入冷宫的剧情。虽然咱们没见过妃子在冷宫里边具体要经历什么，但是一听到冷宫两个字，就会觉得很恐怖。其实古代的冷宫呢，没有固定的场所，更不会在门口挂着冷宫两个字的牌匾。比如汉朝最出名的冷宫叫做永相，汉高祖刘邦最宠爱的妃子戚姬就被吕后关在这里当苦力，期间呢也是遭受到吕后的各种折磨，下场非常的惨。除此之外，汉朝的宝宫、唐朝的上阳宫都是历史上很出名的冷宫。说这冷宫大多都在很偏僻的位置，环境也确实恶劣，住的地方不漏风不漏雨就不错了。像明熹宗的妃子张氏被打入冷宫以后呢，只能住在角落里，每天经受风吹日晒和雨打，下雨的时候冷宫直接变龙宫。还有光绪的妃子珍妃，就因为跟慈禧顶了句嘴，被打入冷宫之后呢，每天只能吃剩菜剩饭，一天只能去一次厕所，还要被宫女们欺负。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的妃子一听到冷宫两个字就浑身哆嗦的原因了。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0: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刚和霍建华带来的这首《好时光》，什么是好时光？也许就是现在您懒懒地躺在刚换好的床单上，阳光的味道很治愈。也许呢，就是您正赶回家，想想家人要给您做的爱吃的东西，就觉得很幸福。也许就是头不痛，肚子不痛，有点无聊。能来听雕刻时光的朋友，这份时光就挺好。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石头为您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喽。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秋风提议滋补食，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各个肉质饱满，一口 Q
1: 弹滑嫩，
2: 被围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00.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傲来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惊然一脚蹬，九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一零二四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0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傲来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2: 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 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 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4: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云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妓，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6: 歌曲创作灵感源于影史经典《乱世佳人》，那场随风而逝的过往在旋律中开启，林依轮温暖回归乐坛，向那些远去却从未真正离开的时光致敬。特别推荐理由：林依轮长子担纲制作，跨代际音乐合作。林依轮，晚霞落叶心上人。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 你会发现
0: 快乐多了，
1: 烦恼
0: 就会逃跑。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啊，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西特。哎呀，真是开心呐！哎呀，太开心了，就是能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而且外面天气也刚刚好，不冷也不热，不刮风不下雨，然后阳光明媚的这样的时间。和大家互相做个伴儿，聊聊天儿，真的就觉得人生一大幸事啊。今儿想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我最近一个感受。对，今儿主要是聊感受啊。就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获取信息的方式太多了，有点过于多，过于杂了。因为这时候你就很难分辨它的真假。你看现在有时候我看到一个信息或者消息，我会问一下豆包，但你背不住豆包，他也总是胡说八道。就说，哎，你看我哥们老张啊，我好兄弟，就是对，标准的36岁的小中灯。就我们这个岁数的男人，你知道最怕什么吗？最怕的就是被人说油腻。咱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视频，就是说面粉洗头能控油。于是乎老张就自个儿在家里边试了试啊，一开始洗的时候觉得还挺好，但是后来可能因为操作不当，最后搞到头发上全是面絮啊，就跟那个面筋似的，弄了好几个小时才弄干净啊，就是好好的洗头成活面了给。后来我建议他，我说你下回啊，你也别用面洗，你用啥呢？你用鸡蛋洗，热水一冲，一盆蛋花汤，你洗完头你早饭你都省得做了。你就是在当下这个社会，朋友们呢，分辨信息真实性或者说他这个消息真假来源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之前我看有热搜说这个不洗头能长头发，我当时身边也有人试了啊，结果就是头发油的都能炒地三鲜了，都你知道那头皮屑那一糊了就跟暴风雪似的。其实每次聊到这个脱发呀或者长头发的问题，我是又扎心啊，又觉得自己非常的权威。就你知道对于防脱发这事儿，我多多少少有那么一奶奶的发言权啊，因为我属于是你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久病成医。真的朋友们，就是如果有一台时光机可以穿越到10多年前的话，我一定劝自己，就是首先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不要熬夜。第二点就是千万不要断崖式的减肥啊，朋友们。这个理论我不知道，可能会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说，但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现在翻一下之前的照片，2015年的6月份，我当时呢是170斤，朋友们，170斤。但是到了2015年8月份，也就是2个月之后，我变成了140斤，2个月瘦20斤。朋友们，听上去非常的励志，但是我当时减肥的方法呢，就是非常的不科学。我靠什么？我基本就是靠饿啊，完全不吃碳水。然后呢，晚饭要么水煮西兰花，要么就是一颗苹果。实在馋的不行了，就去那个小区门口买一个摆摊的麻辣烫，还不敢加麻酱。哎，每天雷打不动啊，慢跑5公里，瘦吗？瘦。瘦是真瘦了，但是头发也那哗啦啦的跟着一块掉下来。那会儿就是不懂瞎减啊，现在你知道了，就是你光减肥，你吃的你跟不上，营养跟不上，蛋白质啊还有维生素跟不上，睡眠也跟不上。所以说如果能回到过去，我真的必须要劝自己减肥一定要循序渐进，科学合理的减。你看现在后悔也晚了嘛，是吧？这头发这玩意儿掉了基本上就长不回来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就是很多事情只有亲身经历了，你真的就是吃亏了，哎，你才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真就你让我现在穿到10年前，我见到自己，哎，石头，我跟你说，你这你加费，你注意着点啊，你别熬夜，你别这么断崖式的减肥啊。当时的我也未必会听，

对了，刚才还说这个不洗头能长头发这事儿啊，也是非常不可取的。你别有朋友说，哎，石头在节目里边说了，说有个热搜说这个不洗头能长头发。我后边我说了，我说这事儿不可取，不靠谱啊。不洗头不仅不能防脱发，还可能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因为咱们这头皮上啊是有很多微生物的呀，啊，正常情况下就是咱们保持头皮啊头发的健康是不会引起感染症状的，但是长时间不洗头，皮脂啊灰尘啊脱落的角质啊不能得到有效的清理，最后全都堆积在这个头皮上，久而久之啊导致某些微生物啊，比如说这个马拉色菌，但是这是什么菌您也不用了解，你就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它就是过度的繁殖进而诱发这个那叫什么叫脂溢性的皮炎啊，脂溢性脱发还有毛囊炎等等吧，就是严重的毛囊炎它痊愈之后也会留下疤痕，就是你老不洗头就会造成永久性的脱发。还有就是智商税，另一个智商税叫什么，叫做这个防脱洗发水啊，之前跟成龙大哥咚咚的咚

0: 咚咚的，
1: 对，
0: 霸王智能防脱，我用完之后头发就咚咚咚，
1: 对。
0: 就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用处不大，因为真消费敢说真话嘛，啊，各种防脱产品我都试过了，作用非常的有限。你知道他们更多的就是起到清洁的作用，或者说这个去油啊，护理头皮。嗯，它毕竟不是药品，对，因为药品我也试过，对吧？有一个叫做长头发的，大家可能也有用过的，叫做米诺地尔丁，就是这个药品名叫米诺地尔，然后我用的是涂的，所以它是米诺地尔丁，确实能长头发，但是这东西就是你用了之后不能停啊，如果要停以后呢？因为你用药，就是用这个米诺地尔长出来的头发，你停药之后，它还是会掉的。啊、哦，还有一个，对，哎，我真的我踩太多坑了。朋友们，这期节目一定要收藏啊，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群里边，这都是我血鱼泪的教训呢、啊，这是真的亲自踩过的坑，那就是什么呢？化学性的脱发。什么叫化学性脱发？简单来说就是你染头发。对，如果大家就是自己染过头发，或者说身边有染头发呀、烫头发的朋友，你肯定知道，就这玩意儿你得用药水，对吧？你甭管烫还是染，你都得用药水。各种药膏它这个成分不明啊，或者说用量不准确啊，导致了你头皮的损伤。你看我就是去年这时候，我去年十月份，我当时去到一个理发店里边，我是漂染头发，就是要染那种特别浅的发色啊。它是需要先把黑头发漂洗成黄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染成别的颜色。你说好看吗？好看啊。洋气吗？也确实我觉得洋气。结果第二天我就斑秃啦，斑秃啊，俗称鬼剃头，也就是在你这个一头的这个茂密的头发这里边，突然有那么一大块头发，它毫无征兆的一夜之间全掉了。哎呀，真的是那段时间对我来说非常的煎熬，朋友们啊、我在节目里边去年就跟大家聊过，说我斑秃的那段历史很煎熬，很痛苦。其实就是用这个染发呀、烫发的这些药水里边的化学物质，它就是会导致你，比如说你头发本来就很敏感的话，对吧？身体免疫力不好，敏感的时候就会导致斑秃啊。好消息是现在头发已经长出来了，并且已经看不到那个斑秃的痕迹了。坏消息就是刚才说的药不能停，对，米诺地尔你得一直用着，停了之后有可能还会掉。老话说的好吗？年少不知头发贵，这老来秃头这空流泪。这说多都是泪。

其实真的很多事儿你不经历你是理解不了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把我现在的这个经历我穿越到十年之前告诉当时正年轻的我，我说小涛你注意，你不要吸烟，不要喝酒，不要熬夜，然后减肥不要断崖式的减，你要注意合理的减，我觉得十年前的我肯定就说你一边待着去，我人生得意须尽欢，我不使金樽空对月，你别吵吵，年少嘛，对不对？哎呀，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年轻的时候敢做，但是放到现在却非常谨慎，或者说不敢做了。朋友们，咱今天的话题就聊这个啊。朋友们，您觉得有哪些事情是您也甭十年前，就是多少年前也好，就当年年轻的时候敢做啊，现在却不敢做，或者说是非常谨慎的去做的事儿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可以加入到今天的互动当中了。这里是1024无间道。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洗衣房。冬天的厚衣服你都怎么洗呢？有一群机智的大学生找到了新思路，那就是去酒店开钟点房洗衣服，只需花个百来块就能用上价值上万的商务洗衣机，甚至在等衣服洗好的时候还能在房间冲个热水澡，这体验不比大澡堂强多了。更有网友脑洞大开，提议几个朋友组队拼房洗衣，这样一来成本更低更划算。而由于这股洗衣风潮实在火爆，导致现在各大平台的测评攻略满天飞。那么和洗衣服相关的英语表达有哪些呢？洗衣房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洗衣篮 Laundry Hamper Laundry Hamper L-A-U-N-D-R-Y H-A-M-P-E-R Laundry Hamper烘干机 Dryer D-R-Y-E-R Dryer。 不过也有热心网友提醒，也不能啥都往洗衣机里丢，毕竟有些材质的衣服可能会洗坏，所以记得检查好洗涤标签，调好合适的模式再开洗。总之，潮流别瞎赶，羊毛别乱薅，合理正确的洗护才能洗得舒心，穿得放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儿和大家聊到的是哪些事儿是你年轻时候敢做的，但是现在不敢了啊？这个其实还是挺有的聊的。你看，小的时候不觉得头发很珍贵啊，天天熬夜折腾它，结果现在头发没了。小时候不知道关节很珍贵啊，也不穿秋裤，天天冻着，结果现在膝盖疼了。小时候不知道肠胃非常的脆弱，各种喝酒吃辣吃冰，结果现在稍微吃点刺激的就疼得嗷嗷叫了。哎，没有办法，很多事情就是，你比如咱现在给咱家里有孩子的话，咱跟孩子说，哎呦，这作为过来人，你听这爸爸妈妈的，我们对你好，我们亲身感受到的，孩子不吃那个亏，他不感受。他不知道这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就是真把咱们回到这个穿越到10年前、20年前，告诉自己啊，不要熬夜，不要折腾自己的身体，咱未必会听。但是很多事情咱经历了，就知道害怕了啊。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样的，哪些事儿是你年轻时候敢做，现在不敢做？KK 他说，这个小时候敢从房上往下跳，现在不行了啊，从凳子上跳下来都得悠着点儿。多高房啊这是啊。你说这怪不得小时候咱们啥都不怕是吧，这会轻功。中国人能飞，中国人能飞。小薇老师说，石头中午好，年轻时候会敢于就是染色染成红头发，现在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实在是有点夸张，怕老公不让我进门啊。还好就是我前两天我不是看周杰伦演唱会在青岛，杰伦呢就是红色的，他不是挑染的啊，他应该是，据我观察，他应该是买的那种假发片，就是跟发卡似的，如果您是长头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买这么几绺，然后别到这个头发里边，大概就能做出来一种红色的挑染的效果，我觉得还不错，可以尝试一下，并且不伤害自己的头发啊。枫叶也说，小时候敢跳枪头，现在不敢了。哎呀，你们都能飞呀。久久不纠结说，小时候家里老人总是讲少吃甜食，少吃甜食。那会儿不懂啊，以为吃甜食会坏牙，现在懂了啊，原来是甜品太贵，吃多了钱包遭罪。哎，你这急转弯转的，不是要不你来台里边，咱俩上个对播节目怎么样？感觉你负责逗哏，我负责捧呢。对，是，哎呀，嗨，没听说过，是吧？

0: 很多事情小的时候不敢干啊，很多东西小的时候其实也舍不得买，或者说买不起。来看一下吧，现在咱们这个调整好了，看今天的小袁老师给咱们推荐的又是什么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赶往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来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保暖套装。当时呢，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反馈说，去年就买了草本出色，确实是很好穿。还有听友直接啊，闭眼就下单了五六套。那这次呢，素媛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总裁的特批价格，绝对让您买的物超所值。比如说爆款抱抱暖绒衣，真的是啊，软软糯糯的，摸一摸都觉得爱不释手，更别说把它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像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

0: 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溯源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两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元，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门款，开播大概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百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30D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样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溯源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溯源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元。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元，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48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窗，400-665-8848。
3: 世界很吵，
4: 心情不好，
5: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6: 你会发现
3: 快乐。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再次的也是问候各位这个周末的中午好啊，我是大石头。今儿咱们聊的话题是哪些事儿啊是你年轻的时候敢做，但是现在却非常的谨慎并且不太敢做了的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的。楚楚动人他说，当年一天吃好几顿饭也不长胖，我都怀疑是吃不胖的体质，现在不行了，稍微多吃一点就长肉啊。你看有句话讲的是每逢佳节胖三斤，我记得上学的时候老师总说一句话是假期啊是你们超越别人的最佳时机。现在我明白了，老师说的是体重啊，这个那玩意儿你稍微不控制是蹭蹭往上涨。相识相伴说，听前奏就知道是石头来了，你周末上班还开心呢，你看豆姐周末休息是不是你的工资能翻倍呢，记得请客啊。石头周末来上班，辛苦工作无怨言，工资不要饭不吃，医生默默来奉献。对，什么工资不总工资的，那奉献嘛，对吧？请客那必须的，大家只要是碰见我了，啥时候你说石头请客，那咱绝对啊台面必须给大家安排的那叫什么明明白白的。再一个周末上班真的挺开心的，我觉得不管是周一到周五也好还是周六日节假日也好，在现在我真就觉得最开心的事儿不是说这个工作能给你带来生活上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和改变，最重要的就是能跟大家聊聊天。对，你说哎呀真的就30多岁之后，你说身边能跟你聊点真心话的又有多少呢？就每次在节目里边和大家聊天，我就觉得感觉可好了，真的。对，比亲人还亲呢各位啊。

出钱一丁说，小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呀，去哪儿就说走就走，现在必须要做好攻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啊，对，你看我国庆不是去了趟山东嘛，对吧？然后当时到了济南站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标志牌，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济南西站东广场北候车区。短短一句话，朋友们，东南西北都凑齐了。当时我就琢磨，我说你外国的朋友来这儿，你肯定迷惑啊！打电话，喂，师傅，不对，这不是外国口音。喂，师傅，我在济南西站东广场南楼北候车区西头。哎，我在济南西站东广场南楼北候车区西头，请问我到底在济南西站的哪个方向？我真是太狠了啊！嗯，中华文化汉语博大精深。

一骑绝尘说，以前熬夜爽，现在熬夜真的害怕。我真的，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听节目的各位，今天是什么年龄啊，是怎样的一个年纪。我是92年的，我今天是34周岁。然后我现在就不能熬夜，前几天就是假期里边和家人在家里边掼蛋玩到凌晨1点啊，第二天一天都没精神，就是头疼啊，整个人就迷迷糊糊的，跟有脑雾似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啊。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晚上10点又说啊，咱接着掼蛋吧，那会儿才来了点劲儿。大胖说，石头告诉你一个上班划水摸鱼睡觉的好办法，就是你可以直接去楼梯间的地上躺着睡，一直睡到被同事发现，你就说低血糖晕倒了。别扯了啊，我真的，我一哥们儿，我不说是我不告诉你是老张，就是他真这么干过。然后你知道他打呼噜声音太响了，被发现了给。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间道的节目啊，各位啊，时间关系，今儿的话题就先进行到这儿啊，马上听到来自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该进入到本时段的古人太酷了。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颜值超标怎么办？颜是百味之首，我们需要它烹饪美食，也需要它维持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但过犹不及。不健康饮食是全球死亡和疾病的主要原因，而吃盐多就是罪魁祸首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钠摄入量远超推荐值，需要尽快采取有效的强制性措施，减少人群钠摄入。今天就来教你几个简单有效的控盐方法。一、警惕藏起来的盐。方便面、挂面、坚果、面包、饼干等食物里其实有很多藏起来的盐，日常一定要注意避开这类食物。二、减少外出用餐次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调查发现，外出用餐时，一个人每餐的钠摄入量就已经超过了全天推荐摄入量，点外卖也容易造成盐超标，建议少吃。三、做饭时晚放盐。除了腌制肉类时需要提前先放一点盐，其他情况下只需出锅前加盐就行。此时盐分尚未深入到食品内部，舌头上同样可以感觉到咸味。四、用其他调味代替咸味，比如多用醋、番茄、柠檬汁等酸味代替，或用辣椒、葱、姜、蒜等天然有特殊味道的食物做调味。五、改变烹饪方式，选用能保持食物原味的做法，如蒸、炖、凉拌等，减少使用酱油、蚝油、豆瓣酱、味精、鸡精、沙拉酱、番茄酱等调味品。六、使用现盐勺，一勺容量是两克，一天最多用2.5勺，可适量分配到三餐当中。七、每周吃顿无盐餐。有研究发现，定期吃顿没有食盐的午餐或晚餐，有助控制钠的摄入量。一般人群建议每周1到2次无盐餐，经常在外就餐、口味较重的人可以每周吃2到3次。八、学会看营养成分表。买包装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营养标签中的钠就代表盐，一克钠相当于2.54克盐，尽可能选购钠含量较低的，或者具有低盐、少盐或无盐标识的食品。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

0: 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被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来到了古人太酷了这样的一个小板块啊，朋友们啊，今儿咱们聊聊古人起名这件事儿。前段时间看了个新闻，我估计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开学那会儿的时候啊，说咱们呢现在这代父母，尤其是今年孩子上小学的这一代，已经不给孩子起名叫什么若曦呀、子琛呐、是吧？这个子轩呐、子涵、一诺什么的了。说今年一年级的新生里边，生僻字少了，更多的呢是什么叫这个山好啊、桥川呐、锦鱼呀、什么这个景行、修齐这种源于古诗词好记又好听的这样的名字。有调查显示说，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目前达到了38.7%，相较于2015年呢增长了将近3倍，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了啊。那朋友们，问题来了，这个古人各个时代都怎么起名的呢？如果大家读一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就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这数百年间的古人呢，他们都喜欢用"之"来取名。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书圣王羲之是吧，画绝顾恺之，算圣祖冲之，这史学家裴松之，名将刘牢之，以及东晋宗室司马修之。之这个字儿作为名字的一部分，哎，在当时啊出现的频率确实是相当高的，并且都喜欢在最后一个字出现。哎，你要说当时的人有多喜欢这个字儿呢？咱还是得用这个王羲之来举例子。就大家都知道这个书圣王羲之啊，但对于他的这个大家族可能不太了解。你比如说，他有七个儿子，从大到小都叫之。王玄之、王宁之、王焕之、王素之、王辉之、王操之、王献之，都是王某之的格式啊。甚至他的孙子辈儿，对，还有这个重孙辈儿，都是之字为名。根据统计说，这个王羲之开始，这个王氏大家族啊，五辈人当中，一共有72人名字当中啊带有之这个字儿，这个数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庞大了，朋友们。你看，咱之前还说过，说这个古人都在乎啥呀？在乎这个避讳。就是名讳这个东西，我要避讳，对不对？你说父亲叫王羲之，按说你的孩子里边就不能有羲这个字儿，还有之这个字儿。尤其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当时的《颜氏家训》记录，说今人避讳更急于古，就是当时啊，避讳这件事儿啊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肃认真的一件事儿。那么按照避讳的常理来说，与长辈同名，你甚至同音同字，那就是大忌。OK， 那为什么说这些世家大族啊，却在用之这个取名上反而不顾礼节了呢？难道之这个字有什么特殊之处，不需要这个遵守所谓的传统规定吗？啊，这个事儿至今没有什么定论。就是不光咱们纳闷，那古人也纳闷啊。当然咱可以在节目里边分析一下之这个字儿。在古代其实啊，这个字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大家都读过这个文言文啊，都知道知乎者也都是语气词，起到的音节作用是一段话或者一个句子人名当中的虚词助词。学而时习之，对不对啊？是。那胡适啊，他就是对于这种观点表达认可的。他觉得之这个字呢，最大的作用就是把两个字的名字变成了三个字，也就是说王羲之。你想在之前是吧，这个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那都是俩字，刘备、关羽、曹操、赵云、张飞。然后到后来发现，这古人发现这俩字的它不够用了，干脆吧，我本来叫王羲，我别叫王羲了，我叫王羲之。哎，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么在上层大家族的影响之下呢，互相标榜和效仿，使得之字慢慢脱离了说相关的作用。后来大家只觉得说，哎呦，名字里边带个之显得很时髦啊，我也叫某某之，那不就跟祖冲之啊、王羲之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吗？非常的雅致时髦，有身份啊，忘了他最初的源头。总之咱就说之这个字儿可以不避讳并且大范围流行的，确实是当时就是说六朝那会儿独特的一种现象，人名现象背后的原因学界至今是没有完美的答案的。不过话说回来，你可能再过个一两千年是吧，咱们的后人看到如今的名字，哎，为什么21世纪这很多人在名字里边加个子呢？怎么李子涵、张子琛、王子轩、孙子彤啊，这个子到底什么内涵呢？行了，时间来到12:23啊，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大石头，咱们下期再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秋风起，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7: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周渝民有别以往的轻饶舌编排曲风，擅长语气拿捏的唱腔，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以后勇气不只是梁静茹给的，也是周渝民给的。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许嵩黄龄合作的一首《惊鸿一面》，一首很经典的中国风对唱。许嵩包办了词曲，黄龄的转音，许嵩温润的书声音配合默契，一温一媚，一静一动，营造出来非常强的古典画面感。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在今年的九月份，许嵩官宣了结婚之后，很多的网友呢就把黄龄视为了意难平。虽然两个人合作之后也传出过不少的绯闻，但是呢，始终两个人都是以音乐好友相称。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1: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本上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用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开讲了，开讲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6: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5: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7: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9: so hot。
10: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泪海、恋人、甲乙丙丁、手心的蔷薇、樱花草、茶花开了该回家了、四点的海棠花未眠。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色hot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0: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热门好物推荐。那这两天我们大部分的听友呢都已经把保暖一次性囤好了，因为呢主持人欣源在本周去到了杭州给大家来挑选保暖刚需，而且带来了两场直播，邀请听众来远程把关。那如果您没赶上直播也没关系，直接问问欣源有什么必买款吗，赶快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欣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

0: 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很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素源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两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块钱，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百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30D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素源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素源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新源的分享，现在大家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立即抢购了。

0: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石家庄赵州桥景区夜游免费开放。国庆假期结束，在外邯郸学子务工人员陆续踏上返程。近日邯郸城区各大商圈主干道电子大屏同步上线主题海报，为返乡游子送上专属祝福，引发网友共鸣。截止到今年9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10月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作业区进行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秋高气爽艳阳天，不少人选择走出家门晒太阳补钙，然而有人疑惑，怎么晒了太阳却没有补上钙？怎样才能科学晒太阳，既有效补钙又不伤皮肤呢？医生表示，第一是时间不对，要补充维生素 D 要靠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紫外线。第二是方式不对，隔着屏玻璃或者是涂防晒霜或者是穿长袖都会阻断紫外线。第三是暴露面积过小，建议晒太阳的时候露出双臂或者小腿。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以上资讯由麦迪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Music never stop。
10: Thank you.

一首听上去会觉得非常快乐的歌，林依轮的一首1234567。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刚刚这首歌曲里面有句歌词唱着，我们懂得越来越多了，快乐却像秋天的花越来越少了。不过呢，最近任素汐就在秋天发行了一首花，温柔婉转的旋律诉说着远行游子心底的牵挂，也吟唱着故土亲人遥遥守望，把绵长朴素的亲情寄托于一种花当中，这个花呢就是山茶花。来听任素汐的新歌上线，山茶又开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7: Welcome back. 不止音乐
8: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周深的一首《桂花谣》，平缓悠扬的旋律通过桂花来表现思念漂泊，周深用饱含着思念的嗓音娓娓道来离人对故土的回望。说到秋天的花，桂花绝对算得上是代表。那下面的一首歌曲同样是桂花，演唱者是郁可唯，他因为儿时的时候是伴着桂花香成长起来的，所以呢，他对同样喜欢桂花的李清照就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感。那这首歌曲的歌词就是以李清照的一首《咏物词》啊作为歌词出现的。这首歌曲是出现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郁可唯的柔情咏唱展现着李清照蕴含在柔美当中的一种豪放之气。来听郁可唯的一首《鹧鸪天·桂花》。

说到在秋天开的花，除了桂花，大家最能想到的、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菊花。那说到菊花相关的歌，那肯定是周杰伦的这首《菊花台》。这首歌和以往的那种中国风歌曲小家碧玉式的风格不同，从头到尾都充满着那种大气雄浑。演唱上，周杰伦也是让人很惊喜，一改往日那种吐字不清的习惯，完全是字正腔圆。

0: 妖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7: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受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活动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回复给力进入到1024乐商城，可以来挑选好物。

0: 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慵懒午后，
6: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一首国风舞曲，这首歌出自李宇春的首张专辑，名字叫做《冰菊物语》。整首歌曲电子舞曲融合着中国传统音乐，整体听起来的那个曲风呢，就是清新明快，朗朗上口。那今天听到在秋天开的花，有一种花叫做彼岸花啊，其实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时算。那这首歌曲就是以彼岸花为题，是一部剧集叫《解忧公主》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当中有一句很出圈的歌词，花开不见叶，叶儿抬头不见花，展现出来那种想爱不能相见的凄美感。彼岸花，何洁，苏醒。

刚听到一首解忧公主的主题曲，来自何洁苏醒啊，一对好朋友演唱的彼岸花。彼岸花又称石蒜，它的花期呢是在8到9月。那这首歌曲就是现在想起的这首歌，拥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前奏，同样是以彼岸花的花开不见叶的特性来暗指爱情当中永恒错位的宿命感。最后的一首歌曲就来听王菲的这首彼岸花。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号到24号在名古屋举行。10号，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昨天，卧龙大熊猫院神树坪基地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多名游客因向熊猫活动吐口水、投掷物品、藏匿宠物、逃避安检等不文明行为，被终身禁止入园。秋季干燥，咽喉干痛，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喷点喷雾剂能够缓解，但是用不对可能呛咳甚至伤身。正确的方法是，喷咽喉的时候要喊啊，喷完之后立即呼气，避免药液进入到气管引发剧烈的呛咳。喷嘴伸进嘴里，对准咽喉深部喷2到3次即可。用药之后半小时内别喝水，以免降低药效。有朋友呢吃烧烤爱吃鸡皮，但是鸡皮烧烤含量高达脂肪含量高达

0: 44%，而肥腻的五花肉才35.3%。长期脂肪摄入量过高，尤其呢是饱和脂肪摄入量高，会增加患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呢，如果是油炸鸡皮的话，会产生反式脂肪等有害物质，增加患癌几率。天气方面，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是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张信哲的一首《彩色的我》。谁说呢？一天就不叫周末，彩色的周末不能乱七八糟的过，争取这一天也要是彩色的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金志文，糖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

0: 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周杰伦甜甜的。周末休息这一天，你们也去约会了吗？那是热恋的味道，甜甜的。人为什么要谈恋爱啊？就是要通过互动来确定他是不是能够给自己稳定生活的那个人。恋爱的人和婚姻当中的人，其实每天都在交换，交换对方的尊重、理解和包容，交换对方的欢喜、默契和妥协，交换对方的安慰、支持和陪伴。那些不合适的爱情呢，在生活当中的一次又一次的交换当中，恐怕慢慢就分开了。莫文蔚和黄品源继续带来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随心动》，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和您一起在这个下午分享动听音乐。

只能说歌里的女人思路非常清晰，人总是妥协着生活，其实真的是挺痛苦的。爱情呢是很美好的，因为只有装扮的五彩斑斓的好看，才有人愿意奋不顾身的去尝试。而那段感情到底是不是够恰当，只能自己体会了。刘若英，我敢在你怀里孤独。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

0: 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阿黛尔在公告牌上的首支冠军单曲，21岁的阿黛尔无比惊艳。沧桑沙哑的嗓音充满了愤怒、复仇、心碎、自我反省的情绪，让人清晰地感受到阿黛尔对于爱情破碎的挣扎和心碎。 Adele Rolling in

0: 这两天呢，我们大部分的听友呢就把保暖一次性囤好了，因为主持人新源呢在本周去到了杭州，给大家挑选保暖刚需，并带来两场直播，邀请听友们远程把关。如果您没有赶上直播也没关系，咱们现在就问问新源有什么必买款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赶往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来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保暖套装。当时呢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反馈说去年就买了草本出色，确实是很好穿，还有听友直接啊闭眼就下单了五六套。那这次呢素媛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总裁的特批价格，绝对让您买的物超所值。比如说爆款抱抱暖绒衣，真的是啊软软糯糯的，摸一摸都觉得爱不释手，更别说把它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向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素媛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两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块钱，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百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 30D 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素媛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素媛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直播间，到那个乐商城啊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

0: 是蓝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是杨坤和吉克隽逸带来的离别开出花。生活里呢有一些转瞬即逝，像在车站的告别，刚刚还相互拥抱，转眼已各自天涯。但有些经过呢，却真的可以让人有些心灵上的感悟，然后唱成歌。无印良品，掌心。

无印良品的声音是透明的，透明不是没有存在感，而是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就像身边的空气是透明的，但是却让人离不开它。有些人的唱腔真的没有太多的强迫，从来都是那么自然而然，美好依然。

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惜。

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现在已经实现了吗？最初的梦想在发光，而爱慕的那个人呢？快追到了吗？岑宁儿，追光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湖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剂。

0: 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2: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3: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2: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3: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2: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唱着这首歌的男人内心当中一定无数次地问过自己，还要继续吗？可能真的有很多的理性的那种思维告诉你，就是别去糟蹋自己的真心了，但是身体有的时候真的挺不听使唤的，然后可能又去了。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

0: 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身，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身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身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身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苏打绿的原作，王婉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婉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婉之，我好想你，一一。

0: 这两天呢，有不少的朋友把这个保暖都一次性囤好了。因为呢，主持人新源在本周的时候呢，到了杭州，给大家挑选保暖刚需，并带来两场直播，邀请朋友们远程把关。如果您还没有赶上直播也没关系哈，我们直接问问新源有什么必买品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赶往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来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保暖套装。当时呢，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反馈说，去年就买了草本出色，确实是很好穿，还有听友直接啊闭眼就下单了五六套。那这次呢，素媛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总裁的特批价格，绝对让您买的物超所值。比如说爆款抱抱暖绒衣，真的是啊软软糯糯的，摸一摸都觉得爱不释手，更别说把它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像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素媛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两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元，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百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30D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素媛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素媛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陈绮贞下午3点。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

0: 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帮耐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2: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2: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我变了我没变，来自杨宗纬。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其实呢，就在身边有些特别热爱音乐的朋友，经常让我也感叹他们对于音乐初心的那份坚持。成为公知的音乐人的毕竟是少数，但是呢，很多热爱音乐的人依旧仍在坚持他们对于音乐的热爱。 Beyond 海阔天空。

啊，组成乐队是一件非常帅气、很有趣、很上瘾的事。当你和队友一起完成一首好作品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比独唱的成就感恐怕来得更透彻、更热烈。那如果能够年轻上20岁，我相信可能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想组一个乐队，哪怕一个组合也行。啊，今天我们在乐队心动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Twins 带来这首《下一站天后》，在这儿也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那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是《悦动加天下》，凯莉为您主持。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

0: 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各位来分享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周末的时间呢，我们给装修新手哈准备了一期节目，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如果说没有装修经验的话，准备装修可能会有一种不知道从何下手的感觉，包括从动线的设计、水电管线，再到收纳、建材选择，还有生活软装，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就整期节目带着大家一步步跟着做哈，就可以来打造出理想又非常实用的舒适空间。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装修的动线和空间使用，像常见的动线规划失误都有哪些呢？其实装修的时候呢，特别容易忽略到动线的设计，往往就会遇到家具位置不顺，包括走道卡壳哈，还有生活迂回的

这样的一些窘境，建议大家用灵活的这个活动拉门来分隔空间，善用一些收纳柜去平衡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零散的区块，还有呢像卧室床铺靠墙，让画面更干净，包括呢厕所可以把洗手台移到外面去，减少一些动线的重叠，这些呢都是改善一些常见的动线问题的好方法。还有就是在空间的分区上，其实空间分区呢，除了传统的这个墙隔间之外呢，也可以用屏风啊，包括开放的收纳架、地毯，包括不同颜色或者是灯光进行一个强化各个区间的一个机能。那不同风格的话，也可以根据家人的需求去做一些机动的调整，但是务必还是要以我们的实际生活动态作为一个核心的参考。还有呢，就是设计忽略造成生活不便，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哪些呢，像过大的楼梯，还有一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一些零散的角落，包括大型梳妆镜用不到，还有一些动线设计比较挤的，像走廊柜体呀，还有封闭通风不良的衣柜，这些都是常见的会造成我们实际生活不便的一些设计。所以在前期的设计当中啊，一定要保持这样一个理念吧，就是务必舍弃那些华而不实的感觉，把空间留给我们真正需要的功能。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公司这个领域分隔，也会给到大家一些实操的建议，不需要去砌实墙，可以去善用比如说像开放柜、百叶窗、屏风这些可以移动的隔间，这样的话呢会保证我们的视觉通透，同时呢又具备了一个弹性调整的属性。卧室和公共区域呢可以去用地毯、照明来颜色啊等等这些来做一个分界，可以让我们的隐私空间和舒适空间得到一个兼得的这样一个效果。还有就是保证动线顺畅，还有视觉延伸，有哪些搭配技巧呢？比如说打造回字形的动线，让整个行走会更加流畅灵活，同时呢也可以适当的打开一些空间的开口，家具不乱摆，然后呢选一些低矮型的靠墙的设计，主动线呢可以保留在75公分以上的宽度。另外呢像全屋视觉的延伸，我们可以去利用一些同色系的墙面、地板，然后呢同时也保证收纳的通透，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动线更顺畅，视觉延伸也会更流畅。今天的节目里呢，和各位来从各方各面吧，教大家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装修的筹备啊，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9: 长安区主城红盘保利长安邑第五代辅导高定示范区暨三大实景样板正式开放，108至133平米精装样板间亲临可见。新规升级户型、独立家政、品牌精装、新规高赠，是石家庄改善独树一帜的省心交付之选。

0: 模拟于丰收路与建华大街交口，打造约六米台板辅导社区，内外双园约8000平米全龄范会所，建筑面积约107至149平米精装封面横产跨市而来，项目全程火爆认筹中，开盘在即，详情咨询03116756777。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21，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呢，我们是一期更加适合小白的节目啊，新手装修怎么样，从哪里入手，每一步一步的来跟着我们节目的规划走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是水电和管线配置的一些知识要领啊。首先来说到的是这个插座数量还有位置规划。其实插座呀，在提前的布局和规划也是非常重要的。玄关留给鞋柜和扫地机，客厅沙发两旁，包括电视墙三组以上，还有呢，像餐桌旁边呢，也要预备聚会的要用到的一些电源啊，还有比如说像厨房电器分区也有专用的这个回路，还有卧室床头两边也要有，最好是含 USB 的这种电源，包括各个空间的用途，提前我们都得一一考虑好，这样的话日后就会少一些烦恼。再来关注到的是常见的灯具、网络还有冷气预留盲点。其实灯具如果说只做单一主灯的话呢，容易出现一些阴影的死角，所以建议大家也要进行分区的补光。那冷气的话呢，也要预留排水孔还有管路，避免暴露和水滴。另外像网络的话呢，这个线插孔必须要遍布书房和卧室，提前沟通一下这个路由器的位置，这些都是影响我们日后这个居住之后它的一个舒适度的细节。还有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水电验收前后也会有一些必须检查的项目，比如说水压测试、电源负载测试，还有防水插座、排水的坡度，包括线路的标示、防火薄膜，还有我们的这个插座数量、照明的合理分布，包括管线之间是否有安全间隔，这些都是必须要检查清楚的，是我们验收的时候务必现场实测的一些内容。再来分享一下收纳空间的打造吧。其实呢，关于收纳和储物空间最容易缺乏的一些收纳空间分类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总结。最容易缺少的一般就是像玄关的鞋帽，还有卧室的脏衣，包括厨房杂物，还有浴室的一些备品，包括餐厅小家电以及这个卧榻床下空间。那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收纳效率呢？关键就是去首先减少家里的物品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还有就是进行一些分区规划，包括优化使用频率，这些都是提升效率的一些关键了。另外呢，也给到大家一些关于收纳柜尺寸和安装高度的建议。像常用区的话呢，建议大家是80到100厘米的一个台面长度，高度呢是以身高除以2再加上10公分，这个是一个最佳的台面高度。那柜体的话一般是宽20到60厘米，然后吊柜的这个距离台面呢一般是55到60厘米，柜身的话呢建议是30到65厘米，这个也要依据这个身形来进行一个微调，顺手好用肯定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些空间呢，我们会有一些看不到的收纳，比如说像隐藏式的墙柜，还有活动式的收纳盒、双层收纳抽屉，还有床头后方的隐藏空间，这些都是可以有效来提升收纳机能的。还有就是墙体柜这个一体化，包括柜门和装饰一体，这样的话呢显得很整齐，同时呢又能提高我们这样一个收纳空间的使用率。再来关注到的是厨房卫浴方面的收纳哈、其实厨房上柜如果说不够顺手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用到一些什么呢，像下拉的这种五金，或者是薄层架，包括一些滚轮的转角柜啊，来进行一个替代。水槽下方的抽屉可以进行一番设计，包括厨房封闭加开放这样的并用，还有视线高度收纳最常用，还有大型的杂物以及备品可以放在下层。
进行一个分类标示的话呢，其实平时我们在收集和整理打扫的时候也会更加方便。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不是一个装修小白或者说装修新手呢？您在装修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难题？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0: 白型、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这两天呢，我们大部分听友基本上把这个保暖一次性都囤好了，因为主持人心源呢在本周是去到杭州给大家来挑选保暖刚需，并且是带来两场直播，邀请听众们这个远程把关。如果说您没赶上我们的直播也没有关系，直接问问心源有什么必买款就行了。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心源的分享。
7: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11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赶往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来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保暖套装。当时呢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反馈说，去年就买了草本出色，确实是很好穿，还有听友直接啊闭眼就下单了5-6套。那这次呢溯源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总裁的特批价格，绝对让您买的物超所值。比如说爆款抱抱暖绒衣，真的是啊软软糯糯的，摸一摸都觉得爱不释手，更别说把它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像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 一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素源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两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元，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100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30D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样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素源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素源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

0: 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回响。
2: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3: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

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到了关于这个新手装修啊，需要注意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经常被忽略的一些软装和生活细节的设计。首先呢，就是窗帘、照明还有地毯啊，这些哈、啊。窗帘呢，根据功能选材，尺寸呢建议是满窗落地。照明呢，多元分区，不要只靠一盏主灯。而地毯的话呢，需要依照空间区块来铺设，去适量的加强一些跳色。地垫地毯呢，不妨尺寸大一点，这样的话呢，会更加好整理一些。另外呢，就是家具的尺寸和动线配合。家具呢，占地不要超过3到4成，这个主动线呢要留在75公分以上。回字形家具摆设，留边道会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过程当中啊，这个动线更顺畅。而床的摆放呢，不一定非得要靠墙。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定制家具搭配空间需要提前啊设计好尺寸，买之前一定要量好留白的空间。还有经常被遗漏的一些改装重点，比如说像踢脚板，不要用土黄色，改成铜色或者是白擦座盖，日后维修起来会更加方便美观。另外也要提示到大家的关于软装方面的这个配色，大面积的使用中性色，鲜艳的装饰品去做一些点缀。这里也给到大家建议呢，就是配色上面一定要少于3种颜色。撞色或者是渐层的技巧也可以运用上哈、啊、避免一些视觉的杂乱。另外呢，也可以在整个空间当中的软装里面设置几幅适配风格的挂画，这样的话整个空间就可以立刻提升整体的一个氛围感。

0: 务，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2: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5: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5: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8: 16:55以上就是今天悦动加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十号起，2026年第七期储蓄国债和2026年第八期储蓄国债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最高为50万元。近日，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每航段9。方的国际歌迷会公布了一则沉痛消息，自今年7月起，发现安放于香港的梅艳芳骨灰被盗，报警至今近3个月仍未寻回，歌迷会呼吁广大市民提供线索，合力寻找。10月9号，巴拿马发生了7.6级地震，随后又发生6.9级地震，多地震感强烈。今晚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将战4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此前已经取得了6连胜，今晚的赛场上他将力争7连胜夺冠。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需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可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今天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本节资讯由麦迪编辑、凯莉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周末的时间啊，不知道各位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或者说收看我们的视频节目啊。如果说您是在视频直播间的话，一定是刚刚也在刷视频。不知道你最近上网刷短视频，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好像踩进了武林大会一样的视频，就是你划开一个视频，然后有个人腰一拧，肩一错，哎，嗖的一下，这个人就飘出去了。然后你划开下一个，有一个人面无表情的站着，突然大喊一声狗熊哆嗦毛，好，里面可能还会有空愣框空愣框空愣框。这些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就是真的有一种狗熊踩了电门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很多短视频当中有这个学生在教室里面跳，然后还有程序员在工位上跳，还有各种各样的艺人在镜头前面跳，包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过场的设计，就是满屏都可以看到闪身步还有这个狗熊哆嗦毛。就真的感觉好像就是即便你不太刷短视频的话，多多少少肯定也会有朋友跟你分享这样的视频啊。动作很荒诞，但是情绪传递是真的，可以说是算是引发了新的一波的全民跳舞的一个热潮。其实说到这种全民跳起来的舞步，上一个特别让大家来关注到的还是科目三，然后这次是轮到了闪身步和狗熊哆嗦毛，非常的简单易学，而且轻松解压，它的互动参与性也非常的强，而且就是这个动作一出来，你就会觉得它好像自带快乐的基因。这也是所有的爆款舞步共同的一个流量密码，但是真正让闪身步和这个狗熊哆嗦毛被大规模玩起来，深层原因还是，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是比较需要情绪出口，需要去解压的。那说到这个解压的话，其实每一代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解压方式。像早一些的话，可能80、90后会更多的选择去 KTV 吼上一嗓子，对吧？再上一代人可能会选择说，哎，我去操场上跑上十圈。但是到了现在的话，这一代年轻人可能更多会选择说，在短视频里面去闪两步啊，哆嗦两下，没事哆嗦两下。其实这些笑点背后呢，也都是很真实的，在努力支撑自己走下去的人哈。其实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人跳闪身步，有人跳这个狗熊哆嗦毛，它不光是好笑，就是闪出去那一下呢，可能也在替很多人闪。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两个视频啊，关于闪身步的还有这个狗熊哆嗦毛的视频，你有没有这个拍个短视频闪两下？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平时的一些解压方式都有哪些呢？直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一下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

0: 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7: Let's go,
6: Let's go.
8: 来吧，音乐 Let's go 这个小时，我们一起来玩的是听前奏来猜歌曲。今天就不需要大家太费脑子了啊，直接来播放一首歌曲，大家来听听前奏，然后呢告诉我歌名，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把歌名打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这首歌应该也是难度不大啊。给大家一点点提示，一位男歌手所演唱，歌曲的名字呢是2个字。Ready? Go!

哎，到这里就是我们的前奏部分啦。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我真的顺着这个前奏我都要把第一句唱出来了。看到微信后台有人说到了，聊到了关于减压方式啊。小薇说了，我的减压方式就是唱歌，大声唱出来，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哎，你看，所以就是经常会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因为 Let's Go 的互动环节嘛，对不对？哎，所以刚刚那首歌的前奏放完了，我看我们来刷新一下后台啊，大家的答案有很多朋友猜对了啊，这首应该是不难的，比如说小心。还有没烦恼，呱呱流年，还有你是不是油猫饼，都答对了啊。他们答案都是两个字，叫冻结。再听一下。

熟悉吗？哎，这林俊杰的声音一出来，大概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对不对？揭晓一下答案，就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冻结》。

0: 哎，林俊杰的一首《冻结》，不知道各位都猜对了吗？当然这两天的话，这个确实哈，明显感觉到秋天的感觉意味是越来越重了，尤其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你能明显感受到还是挺冷的。因为这两天呢，我们大部分的听友都把保暖是一次性囤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持人新源在本周呢去到了杭州，给大家来挑选到了保暖刚需，而且我们也在上周带来了两场直播，邀请到我们的听友们远程把关。当然如果说您没有赶上我们的直播也没关系，我们直接问问新源有什么必买款就可以了。马上来听一听主持人新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赶往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来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保暖套装。当时呢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反馈说，去年就买了草本出色，确实是很好穿，还有听友直接啊闭眼就下单了五六套。那这次呢，素媛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总裁的特批价格，绝对让您买的物超所值。比如说爆款抱抱暖绒衣，真的是啊软软糯糯的，摸一摸都觉得爱不释手，更别说把它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像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素媛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两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元，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百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 30D 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素媛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素媛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1: 头条看得见，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血管健康啊。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说，哎，有一些年龄相仿的人，有些看起来就特别显年轻，有些人呢就会比较显老。其实人们的血管也是这样子啊，同龄人当中，有的人这个血管壁光滑，有的可能早早的就出现了动脉硬化啊，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包括血管狭窄，甚至血管闭塞等等一些症状啊。那也来关注到有4个伤血管的日常习惯，大家可以去规避一下，比如说久坐不动，还有偏爱高脂饮食，作息不规律，还有就是抽烟饮酒。那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呢？其实可以做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瘦腰增肌。在护心方面呢，减脂增肌比单纯的减重是更重要的。男性的话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腰围，减小到90厘米以下，女性呢要减小到85厘米以下。第二呢，就是养成运动的习惯，建议大家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至少运动30到60分钟，可以去轮流进行一些有氧、力量、灵活性和平衡的运动。那这个运动的话，当然也是一定要量力而行，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循序渐进，最终养成一个规律运动的习惯。第三个呢，就是尝试间歇性的饮食，在营养均衡的基础上实行一个间歇性的进食或者是限时的进食，有助于管理体重和改善我们的代谢。像超重的人呢，吃饭一定要最多8分饱，然后尽量呢在8到10小时的时间以内啊去摄入食物，少吃零食。还有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尽量还是全身心的投入，尽量不去看手机和电视。四个的话呢，就是去学会释放压力。其实如果说有慢性的精神压力，包括持续的负面情绪，也会显著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第六个的话呢，就是增加一些社交互动，缺乏社会和情感支持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也建议大家平时呢多和家人朋友沟通，去建立一些深厚的联系，和平友好的和别人相处，尽量每周至少有2次有意义的面对面的交谈，每2周有一次团体的活动，比如说去有一些合唱的项目啊，或者说跳跳广场舞啊，包括去参与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等等。第六个呀，就是要多亲近大自然，多去晒一晒太阳。其实这个阳光也是可以给我们的情绪，包括我们的心血管带来一些比较正向的一些改善的。
0: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作为毕业季的大热门，歌曲内核虽然是告别，但活泼明快的拍手声却营造了一种欢快明媚的氛围。One Direction, History. You gotta help me.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0: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凯莉。这两天呢，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听友呢，都已经把这个秋冬保暖工作一次性的给做好了，因为我们的主持人新源在这周呢是去到了杭州给大家来挑选保暖刚需，而且我们也是在上周的时间呢带来两场直播，邀请我们的听友们来远程把关。当然如果说您没赶上我们的直播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直接来问问新源有什么必买款就可以了，马上来听一听主持人新源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赶往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来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保暖套装。当时呢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反馈说去年就买了草本出色，确实是很好穿，还有听友直接啊闭眼就下单了5-6套。那这次呢溯源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总裁的特批价格，绝对让您买的物超所值。比如说爆款抱抱暖绒衣，真的是啊软软糯糯的，摸一摸都觉得爱不释手，更别说把它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向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溯源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2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元，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10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100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 3D 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溯源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溯源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0: 雪还没。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

0: 中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四资讯抢先报。
1: 从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河北省体育局、唐山市人民政府承办，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10月24号闭幕，历时9天。国铁集团宣布，11号零时起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以枢纽运力与补强为重点，同步优化调整多趟列车的运行区段。10月10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社部表示将坚持应保尽保，通过政策优化、数据找人等措施，把未参保人员找到并主动动员参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验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的验证要求。今年以来，印尼火情频发，持续数月的火灾严重影响着印尼的公共卫生。印尼卫生部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17万人感染了呼吸道疾病，学校紧急停课。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了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会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接听电话可以先沉默3秒，若对方也持续沉默，要及时挂断。今天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本节资讯由麦迪编辑、凯利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0: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周末的时间啊，聊点轻松愉悦的话题。现在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看一看你的微信名字是什么，直接来发送到我们的后来晒一晒啊。就你的微信昵称平时工作的时候敢不敢让老板大声的念出来呢？因为说到这个呢，说最近有一个话题啊，叫上班被叫微信名字说不清楚冲上热搜，说这个评论区呢直接变成了大型赛博社死的展览现场，然后网友们也晒出了自己在线上聊天和在办公室被叫微信名字的一些经历，很多看起来就是尴尬又好笑，但是笑完之后呢又觉得有点心酸。有的人不但是痛失本名，甚至是痛失本人。你看有一位网友了，他匿名了，他说我的名字啊，我这微信名字叫元气少女李逵，我的同事客户打电话直接喊喂李逵。还有这位网友他说我的微信名叫大花猫，有一次领导找我，他突然想不起我的名字了，就大声叫那个花猫脸呢，那个大花脸去哪儿了。还有一位朋友说了，我微信名叫爱吃猪大肠，然后我的领导跟客户直接说你联系大肠就可以了。但是还有的人是反其道而行之，入职半年的时间就走上了总裁之路。你看这个网友他说了，我的微信名叫总裁已经10年没笑过了。

起这么巧的名字呢？他说好消息就是同事在群里会叫我总裁，坏消息就是我们老板也在群里。就说到这儿的话，还有网友提到了说比较经典的就是中国射击运动员盛礼豪啊，干饭哥凭借他的战绩出圈，也是凭他的 ID 很抢镜，社媒账号名就是光靠干饭就夺得了新闻标题，干脆就写成了说盛礼豪光靠干饭就夺得冠军，真的就是高光之余还添了一点这种很潇洒很调皮的感觉。所以呢，就是以上这些网友们分享的经历也让很多这个网友反思了，说这个哎，微信名字它本来是用来对外展示的，为什么在某些场合被叫到还是会让人觉得很尴尬呢？其实简而言之呢，这个是私人场域和公共场域的一个身份错位。哎，我们要上冷知识了啊，说这个社会学家，有一位社会学家叫欧文戈夫曼，他曾经在他自己的名著当中提到啊，说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前台呢你面向的是观众，进行一个印象管理，可能你会有一些表演的成分啊，但是进入到一个表演区域，后台呢相当于是你卸下了你的角色你的身份，卸下你的面具之后，你个人的一个很隐私很私密的安全空间。那其实微信名呢就属于一个偏向于后台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比较随性，然后也不设防。但是呢，当你把这个微信带到办公室之后呢，后台的你就会被强行推到了前台，所以观众呢就从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变成了领导、同事和客户，所以这个表演规则就会瞬间全部都变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感觉说，哎，我的微信名本来是觉得自己起的挺好玩的，但是一旦被领导、同事、客户叫出来的话，就会很尴尬。这个本质上呢，其实就是线上身份跟线下身份的一个碰撞。所以这个微信名可能也会藏着一些比较有趣的灵魂啊。所以想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过类似的一些，就是你觉得网名会起的有点尴尬的时刻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微信名起的时候，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实名制上网啊？你的微信名是不是实名？还是说你的微信名也是花了一些巧思在里面，是不太适合被读出来的那种？包括你这名字是怎么起的，怎么来的啊？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后台来晒一晒你的微信名字是什么呢？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0: 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2: 来，不错，
1: 音乐 ，Let's go，Let's go。

Let's go， 继续我们的猜歌环节。这一轮我们依然玩的是听前奏来猜歌曲。上一轮有朋友反映说这个歌我不熟悉，这一轮咱们找一个更熟一点的吧。这歌你绝对听过，而且，感觉最近好像在抖音上又翻红的一首歌，很多的翻唱出现。然后呢，这首歌呢是一位女歌手所演唱，而这个女歌手最近好像也在开演唱会。提示就这么多了吧，然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如果说你从这个前奏当中听出了这首歌的名字，直接打字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后台就可以了。来吧，一起来听一听这是哪首歌，直接发送歌名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哎，如果说你今天想唱啊，呵呵，也想开开嗓唱两句的话，也可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啊，来听一听这是哪首歌。

0: 又站在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能怎么把答案给你们发出来了呢？这不合适啊！我正想唱这首歌呢。来，我们刷新一下后台吧，看看大家有没有猜出来的朋友呢？我们看一下，刷新一下，差点把那个答案直接给你们播出来了。
0: 又站在你家的门口，我们保持沉默。
1: 你看，有人说是雨天。

个江米小枣答对了，小太阳刘阿策答对了。怎么这么多答开始懂了的人啊？正确答案公布一下啊，就是没错，也是孙燕姿唱的，叫我不难过。

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向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溯源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两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元，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百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30D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溯源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溯源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0: 头条看得见，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机票价格哈。说这个在节后呢，随着国庆假期的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的价格大家会发现说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下降。说从北上广等地主要客源出发哈、啊，客源地出发的话，很多的航线裸票的价格甚至低到了两三百块钱。这是记者在这个在线的旅游平台上面了解到，说假期过后呢，国内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数据监测显示啊，说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三成。具体到航线来说的话呢，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的价格已经跌入了两三百元的区间。比如说北京飞往甘肃兰州最低是只需要200块钱，上海飞往丽江同样低至200元。哎，还有什么？北京飞到乌鲁木齐最低是300元，广州飞四川成都最低309元。即便说再加上这个基建燃油费，这样的价格呢，依然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也有游客告诉记者说，自己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曾经查询过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那个时候价格是高达4000多块钱，所以你看这个确实是降了不少啊。那也出于对票价的考虑呢，他把出游的计划挪到了节后，最终是购买了10月13号出发，然后20号返程的机票。即便说算上这个燃油附加费哈、啊，这个基建燃油费，这个往返的总价也只有1000块钱左右。但是同时我们也来关注到这个燃油附加费呢，其实从这个月的10号开始也是进行了上调，也是在最近多家航司公司也是通知说呢，从10月10号起上调了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是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了20元和10元。而接下来的话呢，也会有一些秋假的出现哈，就是11月份，其实国内有很多地方的中小学生也会迎来秋假，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家庭游也会再次火热起来。那不少的旅客已经开始去提前锁定节后的一些低价的机票了。说数据显示，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一些远期的机票，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是环比增长了40%。不知道这个国庆假期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没有朋友是没有出门的、啊、想着节后的话去错峰出行一下，这个时候您可以来看一看机票了啊，这个时候肯定是比节后啊比节前要便宜了不少。不知道再出门的话，你的选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最近呢也是温差会比较大哈，这个早晚的话还是天气比较凉的，但是这两天呢我们大部分听友都这个把保暖的工作哈已经做到位了，这个一次性囤好了，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心源在本周是去到了杭州，给大家来挑选保暖刚需，而且带来了2场直播给大家来远程把关。那如果说您没赶上

0: 直播也没有关系，问问心源有什么必买款就可以了。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赶往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来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保暖套装。当时呢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反馈说去年就买了草本出色，确实是很好穿，还有听友直接啊闭眼就下单了五六套。那这次呢素媛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总裁的特批价格，绝对让您买的物超所值。比如说爆款抱抱暖绒衣，真的是啊软软糯糯的，摸一摸都觉得爱不释手，更别说把它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像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素媛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两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元，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10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百套，也是今年的一个

0: 啊，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 30D 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溯源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溯源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1: 时间来到18:51，今天的一路畅听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近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今年前八个月人身险公司经营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人身险公司实现保护投资款新增交费4973亿元，同比增长8.4%，保持较高增速。截至今年九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数据显示，九月一到三十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114.1万辆，同比去年九月份同期下降12%，较上月同期增长14%。根据韩国消防部门10号通报，位于韩国大邱市北区的一家超市，当天发生天花板部分坍塌事故，有36人受轻伤，其中9人被送往医院。在假日期间，秋高气爽，石家庄环城绿道迎来骑行小高潮。目前呢，天山公园驿站、十里花廊驿站、宋营驿站，还有绕城高速驿站等7座驿站已经是投入使用，为骑行途中休息补给提供便利。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乐器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的，只要心怀热爱，这儿就有你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也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方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还有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间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以上资讯由麦迪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啦！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傍晚的19:06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今天呢也是十一假期之后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日哈。明天就要继续上班，继续上学了。但是刚刚天气预报我们也说到了，明天会有降温还有降雨，所以大家明天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最近呢在网上有一个话题很火哈，叫做还我白砂糖。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人发现在一些食品饮料当中呢没有了白砂糖，果葡糖浆是越来越常见。有人说呢，说这个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但是也有人感觉白砂糖更让人放心吧。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说一说白砂糖果葡糖浆到底有啥区别呢？为什么越来越多食品不用白砂糖反而开始用果葡糖浆了呢？首先咱们来说成分哈，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这个甘蔗和甜菜当中来源的，果葡糖浆它主要来自玉米淀粉和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的。专家也说到了，最近呢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因为同等重量果葡糖浆价格大约是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甜度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那么这两种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是否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呢？对此专家也说到了，实验证明啊，果葡糖浆当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是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所以说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每天最多摄入不能超过50克，建议大家最好每天在25克以下。另外呢，最近啊很火爆的零蔗糖食品也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有一些标注着说这个零蔗糖的，那虽然说没有添加白砂糖，但是

是你看配料表当中它还有什么，比如像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等一些成分。所以说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会增糖啊。所以在这儿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哈，这个低糖、零蔗糖、无糖，其实这些概念真的让大家有时候分不清楚。那如果说是无糖产品，可以放开吃吗？无糖产品通常呢会使用代糖，会使用甜味剂来提供甜味儿，这样的话既能满足口感啊，又能够减少糖的摄入。市面上呢正规的零糖产品确实能达到所有糖含量加在一块不大于 0.5 克标准，基本上是啊值得信赖的。不过呢，无糖也不意味着你就可以放开吃了，因为最近研究发现啊，部分甜味剂可能也存在健康的风险，比如说呢会影响我们的肠道微生态啊，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等等这样的风险。所以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甜味剂，专家也说到了，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说咱就控制摄入总量和摄入的频次。周末呢是很多人逛街的时候，难免比如说会来一个蛋糕，来一个冰激凌，来一个甜点之类的哈，或者一杯奶茶。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注意哈，糖类食品还是要少吃吧。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很多人都抗拒不了奶茶甜食啊，认为呢是解馋或者解压，无伤大雅。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长期高糖饮食可能正在悄悄地拖垮年轻一代身体。比如最近呢，杭州有一个17岁的高中女生小黄，皮肤呢很白净，唯独她的脖子常年发黑，就是怎么搓洗都洗不干净。于是呢，她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这根本不是污垢，而是一种代谢性的皮肤病，病根就藏在每天一杯的奶茶习惯当中。小黄呢是读高三啊，这身高1.7米，体重达到160斤，属于是超重状态。最近呢，她就发现这个脖子一圈皮肤发黑，然后摸起来特别粗糙厚重，腋下也特别黑，就看着就跟长期没洗澡一样。平时呢他也特别注意干净哈，跟家里人然后发现脏那就反复搓呗，拿澡巾搓，拿什么搓泥宝搓，结果没有任何效果，反而是越来越粗糙，颜色持续加深。到医院一检查，医生结合他的年龄、体型、皮肤症状，判断他患上了黑棘皮病。后续呢，通过抽血化验也验证了一个判断哈，而且他的血糖指标异常，存在明显的胰岛素抵抗，血脂也偏高。很多人其实不理解，喝奶茶怎么会染黑脖子呢？其实呢，黑棘皮病是身体代谢发出的求救信号啊，长期大量的喝奶茶里面的添加糖、果糖就会持续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引发胰岛素抵抗。最近呢，像青少年黑棘皮病发病率也是逐年升高哈，大多呢都是跟这个高糖饮食、久坐肥胖、缺乏运动相关，看似是皮肤问题，实则是代谢紊乱的外在表现。如果你要放任不管，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脂肪肝、二型糖尿病等等一些问题了。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和青少年朋友哈，如果你要发现比如说脖子、腋下还有身体的某些部位发黑，而且洗不干净，一定不要只当成卫生问题，尤其是超重、爱吃甜食、爱喝甜饮的一些孩子们，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的筛查代谢指标。这个病呢，早期可逆，比如说及时控糖、减重、规范调理，皮肤和代谢都能恢复正常的。如果你要长期忽视，不仅是影响颜值，也会埋下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等等健康隐患。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日常一定要少喝奶茶和甜饮，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守住代谢的健康底线。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我是你的什么？
3: 你是我优乐美
2: 啊？原来我是奶茶。
4: 说到奶茶，这很多人呢都觉得这是从国外传来的洋玩意儿、
0: okay.
4: 但实际上奶茶的发源地是咱们中国。奶茶嘛，顾名思义就是奶和茶加工的产品。奶是咱们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最喜欢的食物，后来随着咱们民族大交融，奶在全国流传开来，之后就有人把奶和咱们的中国茶混在了一起，做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奶茶。但是跟咱们现在喝的香甜口味的奶茶不一样啊，古代的奶茶那是咸口的，因为那时候的古人呢喜欢往里边加盐和花椒来增加奶茶的风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唐时期，茶圣陆羽出现了。他觉得
5: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4: 所以没必要搞得花里胡哨的。之后清水煮茶就成为了主流，再后来呢是阿拉伯人把奶茶传承了下来并加以改良，之后又传到了欧洲，受到了欧洲贵族的好评。上世纪末又传入到了中国，奶茶兜兜转转了上千年，又成为了咱们的流行饮料。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7: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7: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8: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0: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8: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

0: 答疑交流，
1: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4: This is hit music。
5: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小时候喝板蓝根，高低得就两块糖，长大之后再喝板蓝根，选无糖的都怕甜。要想皮肤好，抗糖少不了，30岁吃得了苦，受不了甜。咱就是问了，这抗糖一说到底靠不靠谱啊？有科学依据吗？
2: 有，高糖饮食会带来甜蜜的负担，可能导致肥胖、蛀牙、代谢紊乱、二型糖尿病等等。
1: 谁说我胖了？我只是可爱到膨胀。
2: 抗糖抗的究竟是什么糖？糖分为游离糖和内源性糖。内源性糖存在于完整的水果和蔬菜当中，游离糖是添加糖以及蜂蜜、糖浆、果汁当中的糖。我们主要是抗这些额外添加的游离糖。还有，牢记两点：甜不一定含糖量高，含糖量高不一定甜。
1: 那个什么糖化脸是智商税吗？
2: 当过量的糖和蛋白质相结合之后，就会在体内生成一种叫 AGEs 的产物，它让弹性蛋白不弹了，胶原蛋白不软了，这就是所谓的糖化脸。不过光老化才是衰老的元凶，糖化在它面前只是个弟弟
3: 大哥。
2: 所以抗糖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主食蔬菜水果正常吃，甜食煎烤炸不要过量吃，另外做好防晒，作息规律，就是最好的抗老医美。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024
4: 河北音乐广播
5: 乐享大讲堂。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明天就是全新的周一了，开始我们新一周的学习和工作。最近啊，刷短视频发现好多博主都在做什么呢？就是一周备餐啊，比如说周末啊，一次性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热就能吃。但是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备餐当中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到底是真的吗？首先咱们要明确亚硝酸盐到底从哪儿来呢？专家也说到了，风险源头主要在蔬菜。这个硝酸盐本身是没有伤害的，蔬菜类在切的过程当中或者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了，硝酸盐啊就会从中流出。如果说在室温条件下长期放着，比如说你在冰箱冷藏条件下存放时间过久，硝酸盐可能会被它的这个成分还原菌导致还原成亚硝酸盐类。一般呢，我们成人单次摄入 0.2 到 0.5 克就会引发中毒，比如出现头晕、恶心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说一次性摄入3克的亚硝酸盐可致人死亡，不过呢，专家也打了个比方哈，说要一次性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但是也要提醒哈，家庭场景，尤其是比如说头一天炒完菜没吃完，你可能说啊，就在这个屋子里放着吧，或者就放到冰箱里吧，第二天再拿出来吃，有可能就会出现硝酸盐的亚硝酸盐的这个超标的情况。但是呢，现在一周备餐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哈，看到好多的短视频点赞量都很高，还有好多人都效仿来制作这样的餐食啊。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新鲜的比如说肉食、炖煮、炒菜啊，这样的产品是不会产生亚硝酸盐的。很多人感觉说，那把食材放进冷冻里边，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冷冻到底能不能彻底挡住它呢？专家也说到了，冷冻不能杜绝亚硝酸盐的产生，但是可以抑制细菌繁殖，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啊，比如说你要在冷藏里放菜，如果要超过72小时，那亚硝酸盐含量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攀升。但的确，对于工作一族来说，每天做饭，尤其是第二天上班你要带饭的朋友，每天做真的是没有时间呐。那如果要备餐，怎么吃才会安全又省时间呢？首先从食材来看的话，叶菜类蔬菜它的这个硝酸盐本身含量更高，存储的风险更大，所以这类呢尽量不要选择。根茎类的、瓜茄类的、菌菇类的，它的硝酸盐的水平更低啊，所以比较适合做备餐食材。另外呢，备餐时你要是选择一些肉类哈，这样的这个蔬菜还有叶子类的，一定要现做现吃啊，这样的话就会从一定意义上是保障安全的。另外就是如果你要备餐的话，尽量在1到2天内就把它吃完，不要存放太长时间。如果说3天以上，你一定要把它放到冷冻室当中啊，这样的话在吃之前，不管是微波炉还是我们用锅去加热，一定要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所以方便是一方面哈，我也理解现在好多人说，那咱少要外卖或者不吃外卖，自己备餐吧。但备餐种类和产品的选择真的很重要，绿叶类蔬菜尽量不要选择，肉类、瓜类、根茎类、菌菇类，这些不妨可以多多选择一些吧。
1: 一辈子能牵手，
0: 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品冠，一颗心交给谁。接下来是由莎莎带来的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再见。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凌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2: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1: 河北音乐广播，
2: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林俊杰的把故事写成我们。无论这个周日您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对于绝大部分朋友来说呢，即便是忙碌也要结束了吧。如果可以，此刻就让山峰收住了任性，爱意盛在星河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有一次呢，周传雄在新加坡开演唱会，他就在演唱会上说，他曾经以为啊，自己不会再出唱片了，直到有一天在街头，他听到了一首自己的歌，这首歌在大街小巷不停地在播放着，因为这首歌改变了自己，因为这首歌让自己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哪怕在冰天雪地里也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这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黄昏》。有的时候吧，人们在某个瞬间就是容易会重拾信心，幸运的人总会在恰到好处的时候遇到他。李慧珍在等待。

6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青歌赛，取得了好成绩出道，但是20多岁的时候他生病了。相对比较幸运的是，他的爱情帮他挺过了这一关。后来男朋友向他求婚，再后来呢，他怀上了一对双胞胎，38岁的时候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这对于李慧珍来说真的就像做梦一样，就像一个梦幻，一个童话。因为毕竟当年的治疗方式基本上就是宣告她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做妈妈了。这个瘦弱的女人有着非常倔强的人生。五月天，倔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

0: 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7: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6: 有你，
5: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林志炫曾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翻唱了这首歌，拿下当场的第一名。原唱空气补给乐团是林志炫的最爱，空旷高亢的声线，优美激情的旋律，深情表白的歌词内容，被很多电影用作插曲。 Air Supply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说到陈晓东作为歌手，他的专辑《风一样的男子》可能是有些朋友能够叫上来的专辑名称。这张专辑呢，诞生在他和宝丽金唱片合约结束之后转会环球的那个时期，专辑定位延续抒情情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If》是一首比较标准的陈晓东式的情歌作品。

0: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湖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0: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0: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1: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7: 开讲了，开讲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7: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1: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8: FM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0: 赵咏华最浪漫的事。这两天啊，估计很多朋友都把保暖一次性囤好了，因为主持人心源呢在本周去到了杭州，给大家挑选保暖刚需，而且呢还带来了两场直播，邀请朋友们远程把关。如果您没赶上直播也没关系啊，我们就直接问问心源有什么必买品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赶往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来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保暖套装。当时呢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反馈说去年就买了草本出色，确实是很好穿，还有听友直接啊闭眼就下单了五六套。那这次呢素源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总裁的特批价格，绝对让您买的物超所值。比如说爆款抱抱暖绒衣，真的是啊软软糯糯的，摸一摸都觉得爱不释手，更别说把它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向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素源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两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元，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百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 30D 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素源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素源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罗伊奥比森带来这首 Pretty Woman。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

别光想啊想啊，生活的思索唱出来才是歌。郝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唱小柯、老狼、曹芳和王铮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挑风蹄，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蔡幸娟的这首《半点心》讲的就是爱情替身的故事。歌里的女人知道自己是某个人的替身，为了能够守在那个男人的身边，以女朋友的身份，她宁愿被当作替身。但是替着替着吧，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没有爱就是没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其实挺痛苦的，也让自己觉得非常的委屈，很憋屈，对生活充满无力感。于是呢，她就跟男人说，你哪怕给我半颗心我都知足了。歌曲呢，就是一个乞求式的问句结束了。

0: 替身啊，可能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对于替身这两个字的理解也会不同，选择也会不同。年龄越大，就越喜欢有把握的事，就越喜欢主动的生活方式，对吧？品冠继续带来这首《门没锁》，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1: 要开电视。

人在情感空窗期的时候该做点什么呢？可以有更多自主的时间去充实知识，在自己喜欢的人出现的时候，能够更加充满自信，理直气壮地说出那句话：我知道你很好，但我也不差。哈哈，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这里是 FM
7: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12: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张学友《心碎了无痕》，失恋的感觉就是有心碎的感觉吧，可能只适合平躺，不适合蹦蹦跳跳，不然那些渣渣会聚在一起，让心里一部分空荡荡的，一部分又特别堵得慌。失恋就是觉得自己丢东西了，多巴胺丢了，没错，好像快乐丢了。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听着这首歌你都会心疼这首歌当中的女主角，但是你说女人脆弱吗？也未必。失恋之后呢，可能这个女人哭的妆都花了，但好像没过几天你再见她的时候，她可能眼睛也不肿了，又开始挑选要喝的奶茶，换了新的口红色号。倒是男人吧，失恋前几天云淡风轻，大话连篇，你再看她脸越来越秀，胡子越来越长。周华健的怕黑，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依然动听，也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接着您要听到的是星光慢摇吧，若曦为您主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

0: 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

好了，10: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好，我硕西。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关于如何减少我们内心的矛盾。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好了，10:18，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难免的挫折，但是呢还是要从更多的角度去看待啊，不要苛责自己，还是要学会和自己和平共处，变成自己的朋友，我们的路才能越走越远。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周杰伦《菊花台》。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1:1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问题呢，还是要警惕牛角尖的情况啊。有的时候我们跳出眼前的问题，也许会让我们更加的清醒，也会找到新的方向。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0: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到了11: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节目就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层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又是新一天，我们依旧向生活展示我们的柔美，展示我们的乐观与能量。当你靠近我，就能见识我雁过留痕的锋利，感受我理解这个世界的决心。周深，璀璨冒险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此刻莫文蔚要带来岁月里的花。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周杰伦发行这首《龙卷风》的时候呢，21岁。20岁的时候，多少年轻人总是想探索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又急于确定此后人生的唯一性，就这样一直矛盾着，就这么晃晃荡荡的就来到了30岁。20岁是一个输得起的年纪，有些人的幸运就是，有些需要摔跟头才能够成长的成长，是发生在输得起的年龄的。孙燕姿，我不难过。

想想也是，真不难过的人哪有心思说那句我不难过。人生吧，有些痛苦就是源自于该掀桌子的时候还在讲道理，该转身离开的时候还在等待解释。张学友，吻别。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刘倩带来这首《我很好》。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看电视剧《奋斗》啊，就觉得周晓鸥真的还特别会演，也感叹优秀是一种习惯。演戏演得这么好，唱歌唱得也这么棒，这20年的时间当中啊，其实周晓鸥把相当多的精力都集中在了影视剧当中。2008年的时候，他就离开了零点乐队，当然他其实也没有放弃唱歌嘛，他一直在唱歌。那今天呢，我们来重温这首周晓鸥带来笨拙的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 不懂浪漫却又信誓旦旦，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有一些歌曲真的实实在在的体现着那一句什么叫少即是多。很多歌曲呢编曲呢是非常简单的，乐器有的时候恨不得呢就只有一把吉他，而情感却特别靠前，情绪饱满的要溢出来。在《七情外面的世界》之后，我们要听到黄莺莺带来这首《晴雪》。

0: 黄莺当年正当红的时候呢，李宗盛在他面前都像是一个青涩的青年，来为他写歌都非常的谨慎又谨慎。当年他加盟宝丽金，邓丽君还托人为自己和黄莺莺安排饭局，欢迎他成为同事。黄莺莺的歌坛地位可见一斑，黄莺莺从来没有辜负父亲给他起的名字。他说呢，他要像鸟儿一样一直唱下去。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晴雪》，这首歌您觉得旋律是不是特别熟悉？因为之后王菲也曾经把它翻唱过《暧昧》。王菲的很多歌曲呢都是翻唱的，而且在翻唱当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包括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冷战》是翻唱自多莉·艾默斯的那首英文歌《Silent All These Years》。
1: 无心之中怎可知真勇敢你，如捉摸一堆飘忽空气，眼看无数个问号被静默的你吻去。

0: 首歌的名字啊，叫做《放学别走》。不对不对，是等你下课。如果说打工人最喜欢的是下班，那学生党最喜欢的一定就是下课放学了。大家都知道上学是 go to school， 那放学的英语应该怎么说呢？最简单的地道英文可以说 after school， after school， 放学也可以说成 leave school， leave school。不过 leave school 的具体意思需要结合语境，因为它还有完成学业之后离开学校的意思。第三种，根据语境还可以用 finish 或者 close 来表达，比如 school starts at 8:30 a.m. and finishes at 5:30 p.m. 学校上午八点半开始上课，下午五点半放学，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数字人生，就每次听完林子祥的歌曲吧，都是要感叹一下，他有这么多的歌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高音厚实，而且这么有穿透力，在气场上已经赢了。特别喜欢很多老牌歌手的那种游刃有余的认真，当然希望我们也这样，脚步铿锵，底气十足。今天最后一首歌交给徐小凤，带来这首《风的季节》。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全新一周的周一早上七点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的预报是有雨的，今天早晨的唐山还有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等地部分地区有雾，提醒大家早上出门，尤其要上高速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承德是多云，其他地区呢是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今天会出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前几天的时候

0: 你每天来答题啊，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在河北音乐广播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请您猜一猜，两张图片上面分别是什么呢？今天两张图有一个共同点，是两代人的取暖保暖的用品。
1: 到了这个季节，这样的神器就要出场了。
0: 是的，
1: 我们说是神器呢，第二张图片乍一看哈，你还真的有点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0: 对，它是这两年开始流行起来的。
1: 你要是不跟我说它是取暖的东西，我真不知道它是啥。
0: 你以为是个耳机盒之类的？
1: 我以为它像个香皂，像香皂盒。第一张图片当中，哎，好多朋友说，哎，这不是我原来喝牛奶那瓶子吗？
0: 对。
1: 这不是那输液的瓶子吗？
0: 输液的瓶子。
1: 但是这个东西你说是取暖的，你一看它后面这个图片，你看它这个床，看它这个凉席，你看再看它这个暖壶，你看它也没油灯，你就知道这个年代啊一定挺久远的了。
0: 没错，而且当时这东西怎么用啊？你有没有用过？这要直接灌了水就用是不行的，哎，外边好像还得套个什么东西之类的啊，不知道你有没有使用过，有没有相关的回忆？
1: 对，
0: 第二张图啊，这个东西属于一个黑科技产品啊，这两年火起来的，哎，有些小朋友手里喜欢拿一个，到了秋冬季节，包括一些女生，这个东西你拿着之后啊，它又很暖和，因为我们说取暖用具嘛，而且它还会变色，哎，这属于一个网红小单品，所以赶紧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猜的这两样东西都是什么呀？两代人的取暖工具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啊，您直接答题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一边答题互动，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15、57我国每年将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的紧缺的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将坚持应保尽保，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
0: 10月10号起，2026年第七期储蓄国债和第八期储蓄国债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最高为50万元。
1: 近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今年前八个月人身险公司经营情况。数据显示呢，今年前八个月人身险公司实现保护投资款的新增交费4973亿元，同比增长8.4%，保持了较高增速。
0: 再来看近日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成人旅客800公里以及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的每航段90元。
1: 再来关注和汽车有关的消息，10月10号，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了汽车产品创新设计与研发测试验证管理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折叠以及柔性显示屏，相关设计需要充分测试。
0: 再来看尊界 V800 在制动测试当中踏板支架断裂事件，业内指出踏板采用塑料材料并非绝对的原罪，关键还在于材料和结构的匹配以及验证是否充分，免费升级能否彻底解决问题，取决于对断裂根本原因的准确排查以及设计优化的有效性。
1: 陈联分会发布的数据，9月1号到30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114.1万辆，同比去年九月同期下降12%，较上月同期增长14%。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日前有家长反映湖北武汉一所中学发通知，要求家长到学校教室轮值延时晚自习。该中学工作人员表示，家长轮值系家校合作的教学方式，因为不可能让老师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第二天还要上班，为教师减负，不能有意制造万能家长为自己分忧，而要从制度上强化治理，唯有真正为教师减负，让教学秩序更健康有序，才能从根源上扭转校方对家长习惯性呼来喝去的局面。
1: 再来关注到的是相关城市的一些规定啊，兰州市呢近日明确，如果说有随地吐痰便溺的行为，或面临1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此前呢，我国多地城市都已经有明确的相关规定，比如说广东东莞明确对随地吐痰。

0: 如果是涉嫌乱扔果皮纸屑等行为，最高可罚款1000元。广东汕头也将会实施类似的新规。
1: 再来跟大家说一条提醒啊，近期有这么一条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说接到陌生来电别着急说话，先沉默3秒钟。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他可能会刻意保持沉默，诱使你发出喂哪位呀这样的回应。但是您知道吗，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你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你的身份实施诈骗等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所以接听电话呀，先沉默3秒，如果对方也继续沉默，那就及时挂断吧。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称自己大学毕业之后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大约有3年，会讲普通话，曾在中伦律师事务所工作过。
1: 再来关注近年以来印尼火情频发，持续数月的火灾严重影响着印尼的公共卫生。当地的卫生部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17万人感染了呼吸道疾病，学校紧急停课。
0: 据韩国消防部门10号的通报，位于大韩国大邱市北区的一家超市，当日发生了天花板部分坍塌事故，有36人受轻伤，其中9人被送往医院。
1: 再来关注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南非著名国际法学家皮莱，皮莱曾于08年到14年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那此次获奖表彰其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的努力。
0: 影视方面，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9号，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北美院线。
1: 早上的7点08分啊，送上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人生最珍贵的3样东西，首先是健康，这是最珍贵的财富，守护好身体和情绪才是人生幸福的基石，还有家人是最珍贵的陪伴，别总把坏脾气留给家人，别总以太忙为理由缺席陪伴。
0: 当下就是最珍贵的时刻，生活从来不在别处，而就在此时此刻。来听到许巍《时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了，全新一周啊，这个逐渐我们进入到秋天，一天比一天凉了。
1: 是的，
0: 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猜到的两张图片呢，是两个年代啊，完全不同的取暖的工具。
1: 嗯，
0: 看到这个你就会觉得暖意融融。第一张图片，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你看到第一张图片是，我觉得70后、80后、90后小时候大家会用到的一个取暖工具。
1: 对，
0: 然后第二张图片是现在的朋友啊，包括小朋友有的时候也会用的一个拿在手里的一个取暖的小玩意儿。
1: 尤其是电视上第二张图片的不明觉厉啊，你乍一看你觉得说，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一香皂盒吗？还是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但是用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的这种在冬天啊，就像是那个夏天咱们挂在脖子上的小风扇一样，这些东西相当于就是冬天你随手拿着的一个小空调啊，给你温暖。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儿留言吧。第一张图片呢，还是很多朋友依旧在回忆着，因为现在我觉得真是没人用这个东西了，
0: 是
1: 太原始的方式，太直接的方式，
0: 也不会有人把这东西留下来了。
1: 对，你很难找到这种东西了。但是原来曾几何时，中国人家庭用这个，尤其是到了秋冬天啊，哎呀，被窝里有一个这个，太幸福了。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留言，尾号是7447这位朋友，他说到了，说第一个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就是用树叶瓶做的，冬天放被窝里贼暖和，怕烫的话说，就刚新华说的，外边还得套一个自家做的那种套子。
0: 刚才有朋友说家里套的是袜子，有朋友说套的是毛巾，哎，反正都是不同的回忆啊。小雨也说了，说第一张图片我记得，说，哎呀，以前小时候家里那会儿还没有暖气，就是生炉子，说呢那会儿电褥子呀什么的也没那么普遍，说晚上啊你就觉得那屋子密封的也不行，晚上睡觉也嗖嗖灌风，
1: 对，
0: 所以你就觉得被窝每天都是冰凉凉的。哎，真的小时候冬天啊，你钻被窝你觉得下特别大决心，然后早上起床出被窝也要下特别大决心才能出来。他说那会儿进去之后啊，就是先用涂衣这个东西先把你的被子给你弄暖和了，把你的被窝，然后你再钻进去，钻进去之后呢，他说有一个动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你会用脚蹬着这个东西取暖。
1: 哎，是的，
0: 你就能特别舒服的睡着了。
1: 寒从脚底生，先把脚弄暖和了就好睡觉了。
0: 是的，
1: 小元宝这位朋友他应该是一位老师，他说呢，他说第一个我知道这个，以前一定要用一个配套的塞子把这瓶子给塞好了，
0: 是的，
1: 否则会往外漏水，热水会流出来。说第二个这个东西呢，里边装的是什么呀，是暖宝贴
0: 哦，
1: 能够持续发热，凉了还能换。是我第一开始我没有见过这东西，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说是我们班的小孩儿告诉我第二个东西是什么。
0: 第二个东西是这两年流行起来的，小朋友可能比较常用，拿着比较小，但是暖暖和和的啊。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我们今天猜到的这两个取暖神器分别是什么呢？哎，尤其对于第一张图片，您有什么样的回忆呀？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那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接收。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和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了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那即日起呢，雄安新区疏解单位以及缴存职工可以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0: 再来关注月底的招聘会，石家庄市职业技术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10月31号在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北苑广场启幕。活动将组织400家用人单位与2027届高校毕业生与往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行现场面对面的洽谈。
1: 再来关注省运会，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10月24号闭幕，历时9天。
0: 再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有多部作品荣获第35届飞天奖、第29届星光奖，其中电视剧《浴血荣光》荣获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
1: 再来关注到出游方面的消息，即日起到2026年的12月31号，石家庄赵州桥景区夜游免费开放。
0: 秋高气爽，石家庄环城绿道也迎来了骑行的小高潮。目前天山公园驿站、十里画廊这个驿站，还有宋营驿站和绕城高速驿站等7座驿站已经投入使用，主要是为骑行者啊途中的休息和补给提供一下便利。
1: 近日呢，秦皇岛还有张家口、承德等多地的景区已经陆续发布了闭园公告，结束了本年度的营业。春暖花开时，再以全新的风貌与大家见面。所以出门游玩之前呢，务必先看一下这个景区啊，官方微信号啊、小程序的消息啊，别扑空了。
0: 哎，也有一些景区呢，现在正值大家哈、去这个游览的一个好时节，比如说秋季登山，很多这个山，像飞狐峪啊、小五台山、白石山、杖石岩、苍岩山，还有邢台大峡谷、东太行，哎，这七座宝藏山峰已经换好秋装啊，这个错峰登高正当时。
1: 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提示吧。医生提醒啊，盲目戒断主食无异于掐断的气血生化的源泉。说我要变瘦，但是你不能够盲目的断主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还有五菜为充，其中的养说的就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气血。
0: 再来关注黑木耳，是被低估的通便高手。营养师介绍啊，黑木耳膳食纤维含量远高于芹菜等多数食物，但是它是非常被容易忽视的通便高手，并且黑木耳的热量很低，也不容易引发胀气，吃法也很多样。
1: 再来关注到柚子啊，入秋柚子上市，中医认为柚子是能够生津润燥，还有清肺部、预热、理气消食的食物，适合秋燥引起的喉干、咽干、少痰、干咳、饭后腹胀等等。每100克柚子肉含 VC 约23到41微克，高钾低钠、DGI， 膳食纤维丰富，而且热量还不高，而且柚子的皮香气啊，还能够帮助人们去放松情绪。秋天吃点柚子挺好的。
0: 哎，你说秋天这个燥�啊，真的，这才7:21，我已经出去喝了3次水了，我觉得好渴呀。就是现在你觉得每天上节目也口干舌燥的啊，就是秋燥很厉害。所以今天呢，这个我们给大家也带过来了一款好茶——武夷特级大红袍。哎，这个季节更要多喝水，多喝点热水哈、包括喝点这个适合这个季节的比较润的一些茶。一大罐是半斤，精致的包装袋和铁盒包装，只要99块钱。这个口感在同价位里可以说是非常好喝了。而且啊，今天它的这个金秋礼赠活动，买一罐再送一罐特级君君梅给您，也是半。

0: 三斤装，相当于到手两罐一斤好茶，秋冬天喝正合适。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 都是非常适合秋冬季喝的茶。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大红袍这是武夷茶的代表啊。这款茶一入口，哪怕你平时不常品茶，你不喝茶，但是你喝下去也会由衷感叹一句，嗯，这茶好喝。茶汤呢非常的透亮，入口顺滑，淡淡的盐韵环绕其中，回甘缓缓在口腔中散开，随之而来的它这个茶有一点点的花香果气，所以你秋天喝它呢润燥而且还舒心。其次呢，金骏眉也是红茶里的珍品，这款金骏眉同样也是源自于武夷山的核心产区，只采摘的早春单芽制作，冲泡之后呢，它自带的是花果蜜的这种香气。而且金骏眉这种茶呢，秋冬喝特别适合，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全发酵的红茶，性质非常的温润，秋凉时节喝养胃润燥，全家老小都能品。
0: 嗯，茶呢全都是出自武夷山大红袍核心产区啊，保证了正宗原产地，从产区新鲜直达您手中，自饮待客送礼都体面。今天是250克一大罐，只要99，下单买一送一，相当于99块钱，直接发两罐，你到手一斤的茶叶，还配精美的手提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另外今儿也是周一美食日哈，这个早餐少不了给家人跟孩子吃鸡蛋补充营养。
1: 对，
0: 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能够看到一款什么呢？达到了可生食品质的鸡蛋，神地五谷大马蛋。
1: 是的哈，这个鸡蛋呢比平时我们买到的蛋要大一点，而且品质也要高，每颗蛋都印有生产日期，当日捡蛋分级打包。我们说鸡蛋是最重要的，就是新鲜嘛，这款蛋新鲜直达您的餐桌，经过了多道检测，没有沙门氏菌，孕妈呀老人啊小朋友啊你就放心吃吧。从养殖到分拣层层把关，全产业链可控可溯源。日常我们吃早餐吃饭辅食，包括烘焙炒菜，全家日常吃蛋的需求你选它就够了，而且省心又安心。这款蛋呢它有一个背书，也是亚运会和军运会的蛋品供应商，所以你看这品质是绝对靠得住的。
0: 嗯，市面上无菌蛋其实卖都挺贵的，2-3块钱一枚啊，但是咱们这个下来其实就是个土鸡蛋的价格，质价比拉满了。它这一盒是30枚，到手只要39.9块，新鲜发货，刚才说了当日捡蛋分级打包哈。这鸡蛋啊，这谁家都离不开，天天都得吃鸡蛋，吃咱就吃点好的，而且价格也不贵。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买到新鲜的无菌蛋了。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8: 今天早上出门提示各位啊，今天早上可能在唐山啊、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包括廊坊有一些地方的朋友，早上如果上高速的话，发现有雾哈、而且今天呢，有地方还有雨，提示给您，张家口、承德是多云，其他地区今天预报是阴有小雨或雷阵雨的。那其中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还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的出现啊。所以说大家今天出行要做好规划，也要带好雨具了。
9: 看一下天气预报，雨来，这伴随而来的就是降温，天也冷了。到了秋冬天呢，我们都想要去找一些东西来去取暖，所以今天早安奶茶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2代人的取暖工具啊，图一和图二两张图片提供给大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看到今天这两张图了、这两张图啊，这画风是截然不同，因为它代表的是两个年代相距几十年的两种取暖产品。
8: 我觉得差了得有40多年吧，
9: 40-50年，
8: 对，就是往上再数也行。
9: 是因为图一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古早了，我记得就是90后、00后再往后的话，取暖的东西就不止于它了。
8: 对，
9: 70-80后，我觉得小时候用它是用的比较多的。
8: 其实90后小时候好像就不怎么常用它了，
9: 用那个
8: 时候你就开始慢慢有了什么一些替代它的东西。
9: 对，
8: 那种胶皮的热水袋呀，
9: 对，
8: 或者是电褥子呀，慢慢的就有了，就普及一些了。哎，但是再往前数，就是我们今天图一这东西，哎呀，这东西长得晶莹剔透的，但它其实最早不是干这个用的，
9: 对
8: 啊，它最早可能是吧，生病的时候，哎，你会用到的一种东西，然后把这瓶子给要回来了，要回来之后在家就干这事儿，
9: 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在那个年代，这个瓶子它可以干太多的事情了，你可以输液，你可以用它来去取暖，你也可以用它来盛牛奶，
8: 牛奶
9: 就各种的。
8: 那会儿那种散装的牛奶天天往家送，就是用的这样的瓶子，
9: 对，我感觉他们是同一个工厂生产的，
8: 那可能喝的味儿不一样。
9: 我来看大伙儿留言啊，就是关于图一图二，图二的话就是比较现代化的，就是现在的一个取暖的这么一个小神器啊，很小小的，乍一看的您以为它是肥皂盒似的，但是它里面内有乾坤。我们来看到大伙儿留言，夏夏这位朋友他说了呀，第一个 那这不是输液用的那个瓶子，然后来去取暖吗？
8: 嗯，
9: 说当时家里面就是把一袜子套在上面，因为你要不套个袜子，不套个布，
8: 烫
9: 太烫了。
8: 嗯，
9: 然后呢，用脚踩着取暖，对这个印象太深刻了。
8: 嗯，
9: 说一不注意就会被烫伤啊，因为它真的就薄薄一层玻璃嘛。还有尾号用户是1961，说小时候用它来去装热水，外面我们会一般裹上毛巾。说第二个东西啊，哎，我也见过。
8: 嗯，
9: 第二个东西啊，需要充电。充完电之后呢，你就可以拿在手里面去取暖了。
8: 没错。
9: 而且第二个东西，温度的变化会令它变色。
8: 变色。
9: 哎，哦，
8: 这是这两年兴起来的一个小玩意儿啊。手机尾号4076这朋友说了，以前冬天冷的时候啊，小时候哎都会用涂衣这个东西。说我记得外面套的是什么呢？是姥姥用毛线编织的那个平套啊，套在外面就会觉得很舒服。
9: 对，
8: 还有手机尾号3286这朋友说到一个场景啊，他说小时候我经常用第一张图，
9: 嗯，
8: 说你刚灌上是吧，你塞被窝里你挺高兴，热热乎乎的你睡觉了，但是你们记得吗？早上起床它是冰凉冰凉的。
9: 你还说到里面这水了，尾号是7173这位朋友说的更有画面感，他说我接着来打卡了，说第一个那是咱们80后70后冬天必备的取暖神器，
8: 是
9: 有时候啊你半夜要口渴了
8: 啊，
9: 你还拿出来喝上几口水
8: 啊。真的吗？
9: 那会儿是温的还是凉的？他说有时候呢不小心啊，你会把那个瓶塞啊晚上睡觉给踹开，
8: 对，
9: 那把水弄一被窝，
8: 哎呦喂，
9: 那就惨了，第二天你还得让妈妈重新给你找杯子。
8: 对。所以你看这都是小时候的这个取暖的回忆啊，我觉得这至少得70后80后包括部分90后可能体验过。哎，所以今天我们猜到这两张图片，您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场景记忆啊，或者您知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用的，是什么东西啊？欢迎您来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猜的两张图片，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直接留言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来听听啊，我们上一位中奖的朋友又是谁呢？
10: 麦老师。
11: 是的。 Hello， 你好，是我。
10: 麦老师，我太幸运了，谢谢啊。麦老师好。
11: 恭喜您中奖了。您是唐山的对吧？
10: 对，河北唐山。
11: 啊，您贵姓？
10: 免贵姓王。
11: 哦，因为看到您的留言了，所以想帮您完成这个心愿。您留言的内容是女儿快要成人礼了，所以想要把这个黄金小马对吧送给女儿，当成一个小小的礼物。
10: 是的是的。
11: 女儿现在是上该上大学了吧？
10: 嗯，高三嘛，然后今天他是跳舞舞蹈生，
11: 哦，
10: 今天大一考，又赶上吃，就赶上成人礼，我想把小马送给他，祝愿他一切都顺利。哦，
11: 为什么会支持女儿说要跳舞呢？
10: 我们属于一开始属于爱好着，我们起小5岁就开始跳舞
11: 啊，
10: 他喜欢，慢慢的都一直都打比赛，都开始跟着老师学，一直都这么学，
11: 嗯，
10: 到现在的时候吧，就走的大一考。想给孩子一个好的发展嘛，最起码也练老师好几年了，也应该用上来。
11: 但是我觉得您作为家长来说，也还是很支持孩子的。
12: 嗯，
10: 七小一直是爱好，我都是想能让他扒扒个儿，那个锻炼锻炼身体。女孩子嘛，那个气质上提升点，到最后完了还高考还用上了，今年12月份考。
11: 哦，有没有理想的目标啊？
10: 他想上浙江。
11: 哦，浙江音乐学院吗？
10: 嗯。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有个同学就考过去了嘛，
11: 嗯，
10: 他也想上那儿看看去，
11: 嗯，
10: 我都支持他，凭本事自己考，嗯，都是民主化。

0: 啊，佛系化父母，全凭他。现在孩子也都自主性挺大的。
1: 我们也那个提前祝女儿能够去到自己理想的院校。
0: 通过广播也感谢一下我的爱人，一是对我们的包容与关爱。最后祝愿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挑丰体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十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3: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0: 我们微信上3577这位朋友刚才还聊到了关于早安奶茶，今天猜到第一张图啊，给大家勾起的这个童年回忆，是第一张图那个取暖工具是什么？他说我光听你们介绍，我没看图，听你们的描述，我大概就猜出来是什么了。说这个瓶子的功能太多了，除了取暖，说小时候我妈妈熬的那个西红柿酱也会往这瓶子里面装。
1: 它又多了一个功能，
0: 对，
1: 装酱。
0: 对，说我那会儿啊，说小时候还有那种瓷的那种暖水壶，说我记得小时候还抱着过那种瓷的暖水壶睡觉，腿上还烫出过大泡。你说咱小时候夏天抱冬瓜，冬天抱瓶子。
1: 还有其他朋友在回忆着，他说：“听到主持人的描述，我这，停车之后抓紧参与，既要难耐是吧？必须要参与一下。”他说：“第一个太有回忆了，小时候冬天的最爱啊，而且这个东西啊还不好找啊，尤其是小的时候呢，你还能找到，现在基本上都已经不好找这东西了。
0: 是，
1: 回忆感满满。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咱们今儿啊一起来去。”回忆童年，同时也可以来开动脑筋，猜一猜图二当中这个取暖神器又叫什么名字？
0: 没错，
1: 只要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超长蛋挞。回复“早安奶茶”吧。
0: 进入秋天，天凉了，我们猜点保暖的啊。但是秋天呢，虽然天凉了，不影响大家出去玩的心情，因为毕竟啊，你看初秋现在这气候还是比较宜人的，秋高气爽，加上国庆假期之后啊，这各种错峰游的价格也下来了，是吧？
1: 哎，
0: 性价比也很高，所以我们看到秋日错峰游的最新预订数据啊，呈现出了年长者主导。境内赏秋需求旺，出境长线热度高这样的特征。说当前呢，多地已经进入到秋天，比如说辽东赏枫叶、北京红叶秋色、阿尔山秋韵、新疆胡杨和喀纳斯、青甘环线，这些地方都迎来了

0: 这是赏秋的热门选择。
1: 真羡慕他们，我觉得啊，不光给小朋友放秋假，应该给咱们大人放个秋假，多人去欣赏一下。
0: 周末你就能过重阳节，
1: 抱着我这暖水瓶子是吧？
0: 敬老啊！
1: 这个周末呢，重阳节，确实是恰逢周末。今年重阳节呢，预计也将会催生一波错峰游的小高峰。
0: 嗯，
1: 重阳节出游预计呢，将会从10月16号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登高祈福。重阳民俗体验也成为了很多用户的热门选择，像其中呢，黄山、青城山、三清山、九华山、天门山、栖霞山、华山、峨眉山、泰山等等，是用户预订热度最高的重阳登高景区。
0: 说到出去玩了，我们也回顾一下刚过去不久的国庆假期。您知道这出去旅游最忙的是谁吗？
1: 谁呀？
0: 不是人啊，是豆包。说为啥大家都在用豆包啊？豆包豆包，帮我把身后的游客去掉。豆包，这张照片太暗了，你给我调亮一点。豆包，这几个景点怎么走才能少绕路啊？豆包，你帮我写个朋友圈文案吧，别太文艺啊。哎，豆包，这展牌上说的这件事儿前因后果是什么呀？你给我讲讲，讲一个能听明白的版本。
1: 嗯，
0: 什么事儿都要问豆包。
1: 走到小店门口。问豆包，这个摆件是什么？你能看出来吗？人还没有从景区回来，豆包已经轮流做起了修图师、旅行参谋和文案助理了，太忙活了。有人忙着赶路，有人忙着排队，而豆包正忙着接大家随手派来的活儿。多了一个能够随时追问的帮手，旅行也确实变得更方便、更有趣了。这个假期，您用豆包了吗？
0: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Morning，
1: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
2: 好了，各位，出发的时候会感觉到这秋天啊，天渐凉了，而且感觉秋燥也挺厉害的。到了单位一定多喝热水啊，去火去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壶好茶，武夷山的特级大红袍，一大罐半斤，精致的包装袋和铁盒包装，只要99块钱。而且今天啊，你买一罐再送您一罐，相当于到手两罐，一共一斤的好茶。哎，买的是刚才我们说的大红袍，送的是金骏眉，都是半斤装啊，秋冬喝正合适。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这茶了。
3: 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这个大红袍啊是武夷茶的代表之一。这款茶一入口，哪怕您平时说不喝茶不常品茶，这口下去你也会由衷感叹一句，哎呦，这茶真好喝。茶汤呢非常的透亮，入口顺滑，而且蕴含淡淡的它那个大红袍独有的盐味啊，岩石的盐，这盐味，然后回甘呢也会很香，随之而来的是一点点的花香果气在你口腔里面慢慢的氤氲开来。秋天喝它是润燥又舒心。其次呢，就是这另外一块金骏眉，金骏眉也是红茶里的珍品啊，秋冬喝正合适。同样源自于武夷山的核心产区，只采摘早春单芽制作，冲泡之后自带天然的花果蜜香。而且呢，金骏眉它是全发酵的红茶嘛，所以说它的性质很温润，秋凉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喝，养胃润燥，而且全家老小都能喝。
2: 哎，什么季节喝什么茶，春天咱们喝那明前龙井，秋天咱就喝点红茶啊，来润润秋燥。而且今天的茶呢都是来自于武夷山大红袍核心产区的，保证正宗原产地，从产区新鲜直达您手中，自饮待客送人都体面。今天啊，这个一罐是半斤，99块钱，买半斤送半斤啊，直接给您发两罐金骏眉跟大红袍都配齐了，还有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而且今天还是周一美食日哈，我们说点早餐上必不可少的，家家户户都要吃的鸡蛋。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呀，您回复给力能看着可以生吃的啊，生食品质的鸡蛋，神地五谷大马蛋。当然可能很多朋友不会生吃，但是你可以干嘛呢，比如说你煮那糖心蛋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煮糖心蛋你担心里边有沙门氏菌什么的，不煮熟不敢吃啊。
3: 对，
2: 这个你可以放心给孩子做那糖心蛋，它每颗蛋就是新鲜到都有那个生产日期，然后当天捡蛋分级打包，新鲜直达您家餐桌，经过多道检测没有沙门氏菌，孕妇啊老人小朋友都能放心吃。从养殖到分拣层层把关，全产业链可控可溯源，做个早餐啊，给小宝宝做个辅食啊，做个烘焙啊都可以啊。这款鸡蛋呢也是亚运会的蛋品供应硬伤，品质靠得住。
3: 要知道市面上的无菌蛋那都是两三块钱一枚，但是咱们这款合下来也就是个土鸡蛋的价格。

质价比可以说是拉满了。今天这一盒鸡蛋30枚，到手只要39.9元，新鲜发货。鸡蛋是您餐桌上离不开的主要食材，吃咱就吃点好的，况且这价格还不贵呢。所以大家伙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下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全新的周一早上八点钟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收听节目的同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